信呐、啊，真有啊！啊，印度一些宗教家，他们都修定，在定中能够与六道交通，与六道往来。我们在近代看到章太炎先生一些事迹，啊，他的女婿朱金咒老居士跟我很熟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多。啊，那个时候我26岁，他大概是70岁。啊，把我当小朋友看待呀，非常爱护我。他给我讲，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一般讲判官呢，就像现在这个世间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啊，用现在的话是东岳大帝的秘书长啊。他在阴间里面还见到隋唐时候的人。啊，他是个读书人呐。啊，古人的文章读得多啊。韩愈、刘宗元，他都见过面。啊，现在还在轨道。鬼的寿命长，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章太炎给我们证实了。饿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他们的寿命呢，一般的说的时候，大概是1000岁呀，以他们那个地方来计算。啊，所以隋唐1000多年死的那个人在轨道里头还居然现在还在。啊，章太炎先生见到了。我们要想见难不难呢？不难。啊，跟轨道往来啊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你只要好好的修行，把妄念放下，啊，少许一点清净心，这个频道啊就打开了，你就可以跟鬼往来了。我过去有个老同学，也是老同参，啊，明严法师。往年他在桃园大溪，啊，住在那个地方呢，跟瞿上师学密，啊，大概10个月的时间，啊，他修行非常认真，啊，10个月时间呢，他跟鬼就往来了，啊，他告诉我，当然决定不是假话，啊，这个人是很诚实很好的人。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啊，下午5-6点钟街上啊就有鬼出现了，啊，很少，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的早晨。他说到晚上10点钟之后啊，满街都是鬼，人鬼杂居啊。啊，所以跟鬼道打交道不要什么啊上乘功夫啊，啊，稍稍有一点功夫就见到了，他真有，不是假有啊。子孙不孝啊，这些心灵
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非常难过。如果是大逆不道，我想这些祖先对这个后世的儿孙呢，一定也有惩罚的措施。所以中国古代对于祭祀祖先是列在第一条啊。你们读仪礼，读礼记，头一篇就是祭礼。祭礼也称为吉礼，吉祥的吉。这是孝道啊，这是人伦的根本啊。如果人对于祖先都忘掉了，用轻慢之心呢，这个社会就有了问题了，而且会有严重的问题。今天大家只知道社会动乱，灾难频繁，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儿女为什么不听父母的？学生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这个根呢，就是轻慢心理。第二句违逆上命啊，这是现代的话讲啊，不服从领导。在社会上，被领导不服从领导，儿女不服从父母，学生不服从师长，员工不服从老板，这个社会像什么社会？古人讲乱臣贼子啊，乱臣贼子从哪来的？就从这个地方来的。为什么下不能服从上呢？中国谚语所谓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居上位有上位之道啊，你能够明其道啊，行其德啊，哪有在下不服从的道理呢？这是所谓是以德服人呐。可是现在，道没有人讲了，德也没有人行了。天下大乱呐！我们要知道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实在讲是，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国不国。今天是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呀。上能够行其道，下必定能够尽之以礼。可是今天明道行义
也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真正通达的人要有非常的耐心啊，整个社会群众没有受过圣贤的教诲，学佛的人虽然多，只知道念经，只知道祈福，对于经论的大道也不明了啊。面对当前的社会，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在诱惑，这个诱惑的力量比起过去增加千百倍都不止。什么人能够不受诱惑呢？太少太少了。大家在今天所看到的最佳的榜样，许哲居士不受诱惑，但是今天社会像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古时候这种人比例占多数啊，十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两个，所以天下太平了，国家大治啊。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劝导四众同学发菩提心啊。什么叫菩提心？不受五欲六尘的诱惑，不受名闻利养的诱惑，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才能永脱轮回。这个世间不能住啊。许多亲近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多么想隐居，多么想早一天往生净土我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多留一天呢。为什么还不走呢？看到还有一些真有心想学的人，我们不能不帮助他。所以在这个世间住一天，不能不认真工作一天呢。台南开心法师韩馆长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圆满开心法师给我讲了十几遍了，我很感动啊。我希望在此地年轻的法师努力学习讲经的技术不难学，最重要的是德行没有德行自己不能成就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厉害，辨别
善恶，辨别邪正，辨别是非，你要有这个能力，你才能自度，你才能帮助别人。实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诸位呀，能够净行受，受持《阿弥陀经》《感应篇》这两样东西就够了。佛家讲的持戒念佛，这就够了。并不是每一天把这两本书念个几遍，那个没有用处的。要明其意义，这个里头讲一些道理、方法、境界要明了，要行其道，把佛陀的教诲、感应篇这1700多个字字字句句都落实在我们生活上，我要把它做到。我们待人一诚，人家待我们虚伪，我们所作所为真实利益众生，众生对我们怀疑啊，对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做，绝不因为外境所动，这就叫禅定。一切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是智慧。定慧等学，这一生度不了众生，也给众生阿赖耶识里面种下金刚种子。这一生他的缘没有成熟，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我们同学当中，我看得很清楚他们听我讲经听多了有一些聪明人，我讲到前面下面要讲是什么话他都知道了，毛病习气就是改不掉啊。这什么原因呢？习气太重，所谓是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这两句话古人说的我们学习最好是从年少但是少年青年的时代我们都空过了没有缘分呢，接到正法，接触正法。中年以后才遇到我26岁遇到佛法，我就非常感慨，遇到的太迟了。能让我早10年闻法，我今天的成就不止这个样子。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中年，只有所谓的亡羊补牢。

自己要珍惜，往后这一点的命光啊，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啊，要好好的善于利用，成就自己的道业，免堕三途。啊，能够奉行感应篇，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注意在这个书里头，你也能够很明显地体察到，世法佛法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而孝亲实实在在是不忘祖宗恩德。怎么敢轻慢先灵呢？啊，不忘老师的教诲，报师恩呐！如果你对修学稍稍功夫得力，从哪里见呢？从这个地方见。如果你的心、行为，具足这八个字，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你不论怎么用功学习，全都落空了。假的不是真的。啊，事法学法了，真正学问有一点心得，表现在孝亲尊师上。诸位细细想想我这句话，细心去体会，必然的道理啊！啊，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这是无学之人。读书也是白读了，啊，求学白学了，啊，你要问为什么？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明理嘛，啊，道理真正明了了，哪有不落实的道理呢？不落实，不能落实，那是空的。所以事出世间法，理要是真正明白了，决定落实。啊，看他学问到什么样的层次。啊，最低的水平，明理。古圣先贤的教诲他都能做到，啊，但是他着相，啊，理是着相的，理上往来啊，比这个水平高一点的行义，行义是义务，我为众生服务，只尽义务啊，不享受权利，行义也。啊，不要求我对别人好，不要求别人同样来对我，这是行义呀，比礼高了一层了。再往上提升呢，行仁，仁是真正有爱心了。啊，真正有恭敬心，有爱心了。啊，再往上提升是德。啊，最高的是行道。啊，在佛法里面讲，能够行道的，法身大士。
法身大士行道啊，四圣法界行德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福，他行德啊，谈不上道啊。天人行人啊，你看看天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心慈悲喜舍啊，慈悲是人呢，他行人呢啊，在我们这个人间啊，能够行到义，行到礼，就天下太平啊，社会安定。人民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不能不懂啊！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示现在世间，那是内里面是行的是大道外表上是实现的呢，是仁义礼。你看看诸佛菩萨的实现，啊，世出世间圣人是不是这样为我们表演的？啊，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清楚了，通达明了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

0: 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劫，化劫是说厄运多，由冤亲债主。直角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
1: 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 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 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 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 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 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 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啊。 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 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 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 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的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

0: 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1: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心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

0: 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呀，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喜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

0: 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无辜，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

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

五欲六尘的心呢、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欲亲变能孝，欲善变能果，欲怒变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

在性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
我们不要太急，也不

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

0: 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 为老和尚守灵七。

0: 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和的没有白了，胡子和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和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和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2: 前途我。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了。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情感是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这个不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

0: 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眼镜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眼镜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立此生死大

0: 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线，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来就是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我疼啊疼，疼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从小也吃嘛。小时候，那晚上四十的时候，那也是 他宝贝的是。

0: 他们不认识，他们都是说玩了。
1: 哦，那人都去了。
0: 现在我也都玩十几万。
2: 退都是。
0: 我这一上外是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0: 连一百的都是说，你能干嘛的有死的都是我的。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2: 当
3: 真
2: 了，
3: 太
0: 当
2: 真
0: 了。
2: 搁那开庭里
0: 了。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出来我们洗的喝。
2: 洗
0: 的
2: 喝。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他说个谁人不？中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放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家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讲过。 啊，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0: 没有享受。
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5: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2: 酒啊？
0: 酒？
2: 嗯。
0: 酒了，年轻人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6: 那谁学的啊？
0: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6: 发现了，
7: 谁
6: 呀？
2: 来
6: 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边，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 因饱经战乱，于十年后

浩劫的种种磨难，仙公深悟偶遇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

0: 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抽屉都收都收了，
1: 老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了，这纸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成。

0: 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 老人家家中

0: 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

0: 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
1: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
2: 人
1: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0: 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监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

0: 给刘颖。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复发性未有生战伤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接着前面一段经文。大概我们简单的再重复一下我们前面呢学习到这个本经正中分第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佛给我们讲，幻沙界有三种方式夺取人的生命。第一个是自作，第二个呢教人，第三个是牵使。自作是自己本身去杀人，第二个呢是教旁边的人去杀人，第三个呢是牵使就是杀的对象并不是在眼前。那么请人呢去找那个人，把那个人杀死这个叫牵使。这个牵使就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职业杀手专门替人家这个杀人的赚取钱财，所以有一些人他用钱去请了职业杀手把他想要害死的人给他杀死了这一类是牵使。所以我们第一段经文看到这个杀人夺取别人生命有这三种。那么这个三种换了其中的一种只要把对方的生命真正杀死了，这个在五戒来讲就是优婆塞，受了五戒就是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那么不可以接受忏悔呢也就是说已经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也不可以再重新受戒了。那么犯不可悔罪呢把人杀死那么他也必须要具备五种因缘，这样才构成不可悔。五种因缘，第一个是人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
啊，不是畜生啊，他杀死的是一个人啊，不是杀死一个畜生。第二个呢是人想啊，他的意思呢主要是要杀人的啊，不是杀畜生的。啊，那么因此呢啊，那个这个啊，也就是说他的动机啦啊，他的动机呢是杀人的啊。从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并不是误杀的啊，不是因为要杀害其他的动物啊，误杀啊，把人给杀死了。所以动机呢，他主要是要杀人啊，这个叫人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叫动机啊，他的动机是要杀人。第三个呢，杀心。第四个呢，心慌变啊，这个杀心呢 啊就是他起的这个杀心啊。那么起的这个杀心呢，那么他心慌变就是付诸行动了啊。这个慌变呢，就是他起心动念了，要杀人。那么起心动念要杀人呢啊，他在行动里面啊，用什么样的手段方法，这个叫心方便啊。所以有了这个杀心，这个心起来了啊，要给某某人杀死，这个心起来了，心慌变了，就是付诸行动了。那么杀心跟心慌变呢，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自作啊，这个教人或者牵使啊，这三种方式啊，这个三种方式呢，就是杀心、心慌变了。那么第五个因缘呢，前人命断啊，前人命断就是他眼前这个人啊，啊他要杀的这个人啊，那个命啊被断掉了啊，真的被杀死了。如果具备这个五缘呢，那么就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了啊，所以叫不可悔了啊。这是五戒啊，那包括啊出家这个沙弥戒或者八关斋戒，在小圣戒的这个戒罪来讲啊，那必须具备这个五缘啊，那么这样啊才构成不可悔罪啊。如果不具备这个五缘呢，是可以中品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如果这个五缘都具备了，那就不可悔了。那么这个也是啊，跟这个大乘菩萨戒呢，它戒罪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小圣戒比较容易持啊，因为呢，它是一定啊造成一个事实了啊，这个事情呢已经造成一个事实了，那么这样啊
才定罪的。啊，就如同我们世间法律一样。啊，你有证据，啊，已经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才定这个罪。所以小乘戒呢，偏重在戒事项。那么大乘菩萨戒那就不一样了，啊，它偏重在心地戒。啊，你起个心呢，要杀人，啊，要杀害众生，就结罪了。啊，如果要杀人呢，啊，那就在菩萨戒来讲啊，啊，就犯了重戒了。所以这个菩萨心地戒呢，它主要呢在起心动念啊，在这个地方啊结罪。那么这个五戒很明显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偏重在事项上的结罪啊，从这个身口啊，身口这个事实的行为造作啊，那么来论罪的。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啊，如果据这个五言啊去杀死人了，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不可忏悔呢，就是不可以再受戒了，啊，不管大乘戒、小乘戒都

不能再受了。这个不可悔主要是不能依做法这个方式来忏悔啊，我们一般讲做法忏啊，这个做法忏呢，就是在三师面前啊，或者传戒师、引理师啊，或者啊有道德学问的师长，或者在活菩萨像前发怒忏悔啊，这个叫做法忏啊。如果犯了不可悔，那么做法忏这个方式呢是不可以忏除的啊，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叫不可悔。那么只有依大乘法修起相忏啊，那么见到好相，这样啊才能够重新受戒啊，这个罪业呢忏除了啊，才能够重新受戒。那么这个破戒的罪啊，依这个大乘起相忏，见到好相，罪业忏除了，可以不堕三恶道啊，因为破戒呢就堕三恶道啊。我们在细分的经文啊，佛给他的父王讲，受了五戒呢当得成佛，啊，就是受了五戒之后呢应当可以得到成佛了，啊，可见的这个五戒呢它是成佛之因啊，啊，我们不可小看。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啊，如果犯了戒啊，比如说犯了这个严重的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或者犯的比较轻的啊，没有忏悔，那么就常堕三途，常在三途受苦。犯了不可悔罪堕三途啊，这个我们比较没有疑问。那如果犯了这个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而没有去忏悔呢，是不是也堕三途？也会堕三途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俗话也常讲啊，这个恶业啊，啊，不要以为它小啊，我们就不改过来啊。如果你小恶不改，他就不断的累积啊，累积的时间久了，那小恶就变成大恶了啊，罪业了就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深重了啊。那么罪业多了，罪业深重了啊，当然会堕三恶道嘛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改过啊，没有忏悔啊。因此呢，我们受了戒之后啊，啊，不是说这个忏悔法就不需要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时时忏悔啊。这个忏悔啊，也就是时时反省、时时检点、时时改过啊。那么我们这个持这个戒啊，才会不断的提升啊。所谓呢，这个戒有下品戒、中品戒、上品戒啊，我们总希望啊能够提升到上品戒啊。那么最上品的就成佛了啊。我们从前面这个经文来看呢、啊，

这个五戒持圆满了，那就成佛了。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祖师在这个千料里面呢，他也给我们提醒，破戒之罪呢，虽然可以由取向忏来忏除，可以不堕三恶道，但是他的世间性罪啊，还是存在的，所以因缘聚会的时候呢，还是要去还债，所谓欠命还命，欠钱还钱，要去筹偿这个续债，除非呢你正果入了涅槃了，或者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得到究竟解脱，不受这个业报了。那么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是要常常提醒这个性罪跟遮罪这是两种这个性罪就是自性的罪过这个性我们用一个比较白话来讲叫做性质用我们现代化来讲性质也就是说那个事情那桩事情它的性质。那么杀盗淫妄呢，这四桩事情呢，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所以叫做性罪。那么也可以讲自性之罪过因为这个罪过呢，会障碍我们自性障碍我们明心见性这个是以佛法来讲就讲得比较深入了。那么一般人呢，我们跟他讲这个性质是有罪的一般人呢比较容易理解。所谓性罪，就是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是中国人、外国人有文化水平的地区，或者没有文化水平的地区，若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都是属于本质的罪恶行为称为性罪。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佛也给我们讲，造了这个地狱的罪业不管江湖夷狄这个江湖夷狄我们中国古人对外族的一个称呼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不管你是哪一族的信仰什么宗教的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你只要造了这个业，那果报都一样的不是说中国人造了这个罪要下地狱，那外国人造了这个罪，造了杀盗淫妄，他就不用下地狱了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呢，你只要造了这个罪业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果报都一样的所以它称为性罪。那么你相信它它果报是这样，你不相信

说这个是迷信，啊，你造了这个罪，那还是要受那个果报，啊，不是说，你说那个是迷信，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就不用受果报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啊，你不相信，他那个果报还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它是事实真相，啊，事实就是这样。啊，不管你信不信，啊，它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讲性罪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讲的遮罪啊，是伴随性罪引起之各种过失。这个遮罪，我们简单讲，遮罪呢，它本身是没有罪过的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饮酒这条戒呢，它就属于这个遮戒啊，它不属于性戒啊，所以我们学习到第五条戒呀，我们就知道了，饮酒这个戒呢，啊，是中品可毁，下品可毁啊。饮酒这条戒呢，啊，不像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有可毁有不可毁的啊。啊，饮酒这一条啊。啊，你犯了呢，都是可悔啊。它只是分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遮戒啊。这条戒呢，本身它不是性戒，它是遮戒。那么遮戒，用我们现代话讲啊，就是预防的啦啊，预防的、防范的啊，遮都是防范的意思。啊，你守了这个戒呢，那么防患你去犯了前面这个四重戒，就是预防了，啊，它是预防作用的，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啊，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是因为呢，人喝了之后呢，会丧失理智。啊，会做错事情，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世间各国的法律规定得很严格啊，这个喝酒啊都不准开车的，啊，为什么喝酒不准开车呢？啊，怕发生车祸。啊，车祸严重了，就闹出人命了。啊，他是预防这个。啊，这个是讲到性罪遮罪很多戒呢，它是属于遮罪的。啊，这是预防的。像我们这个沙弥律仪呀，有十条戒这个大家都听过。那么前面这个杀盗淫妄那这个是性罪，后面呢，可以说都是属于遮戒，就是预防的，它防患的。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我们这个经文呢诸位同学如果有课本自己可以翻开课本如果没有课本，我们这个荧幕上都会导出这个字幕大家看这个字幕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复有三种夺人命，一则用内射，二则用非内射，三则用内非内射。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这个复有三种夺人命啊，这个复就是说还有啊，因为前面经文给我们讲有三种方式啊夺取别人的生命，那么接着呢还有三种方式啊夺取人的生命啊，那么这三种方式呢有内射啊，非内射，内非内射，这三种。那么下面的经文呢 就给我们解释啊这三种啊，我们接着看经文啊。内射者，优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急于身份。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用内射去杀人的。那么什么叫内射呢？这个内射啊，就是用自己身体啊，这个四肢啊，去啊夺取别人生命的啊，就是把人给打死的。优婆塞用手打他啊，这个是用手啊，就是他没有拿武器的啊，就是赤手空拳啊，这个用手打他，用手的。那么这个用手把一个人活活打死啊，这个一般人啊，大部分呢啊打成重伤啊，这个啊是我们比较普遍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如果有学过武术的人啊，他真的呢赤手空拳啊，用手就可以打死人了。因为他学这个武术呢，打人啊都是打要害的。那打中要害呢，那就要人的命了。像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一般这种武术打拳的那个打拳的呢你打中人的要害呢，那人真的就被手打死了。那么在外国我们看的现在这个西洋这个拳击现在在一些运动场合里面这种比赛呢也常常看到拳击比赛。那么在这个拳击比赛的当中也有人被打死的。当然了，他们那个是比赛打死人的为了比赛去打死人的。不是呢跟他有什么仇恨去打死对方的。

但是呢，有学过这种拳术的人呢，他故意要去打死人呢，他是可以办得到的，所以优婆塞用手打他，这个在中国外国都有，包括古印度啦，像那个，我曾经看过电视那个泰国那个泰国拳也是类似那个西洋的拳击。哦，那打起来呢也是很凶狠的，那真的呢被击中要害呢，那是可以打死人。那么除了用手之外，若用足，给予身分。足就是用脚了，用脚踢。在我们中国呢，这个拳术它也分这个南拳、北拳，这个北拳它比较重脚，南拳呢比较重手，偏重在手。所以你用脚踢也可以把人踢死，踢中了要害呢，就把人给踢死了。这是用足，给予身份这个除了手足之外，这个手足是比较普遍的，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用柔道，柔道，或者那个摔跤的，摔跤，或者像日本那个相扑的，两个人吃得肥肥胖胖的，那个撞来撞去的，那个相扑的，就是用身体呢，除了手脚，其他的部分呢，也可以。置人于死地，所以这个内射就是用我们的身体，从头到脚，用我们这个身体那么把对方打死这个就叫内射。那么用自己身体不管。哪一个部分要去杀死人？他心里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就是呢，他那个念头就是要那个人死的，要取他的生命的。那么彼呢？就是对方那一个人，因为这个原因被打死了。那么优婆塞呢，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有的人他被打成重伤了。打成重伤呢，他没有当场死掉，送到医院死了，或者送到医院这个路途当中死了，或者呢，过了几天，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这个原因死掉的，那么这样也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就是说把人打成重伤了，没有给他打死，但是这个人呢，过了没多久呢，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因素死去的。

但还是有罪，啊，是终罪可悔，啊，因为呢，毕竟呢，啊，给对方打成重伤了，啊，虽然没有打死，啊，后来呢，也不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啊，那还是有罪的，因为你打人呐，啊，那么要人的命。啊，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杀死，啊，这样啊，就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啊，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啊，用内射啊去夺人命的，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用灰内色泽，若人以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迁徙断、遥掷彼人，作试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用灰内色啊，经文里面举出啊几种东西啊，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迁徙断啊，遥掷彼人啊。这个灰内色呢，就是啊。有拿东西的了，啊，我们一般讲啊，拿武器的了，啊，那么这个拿这个武器呢，它有这几种，啊，这个灰内射呢，它主要是遥掷，啊，遥掷呢就是远距离的。啊，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么用这些东西呢，给它丢过去，啊，或者呢射过去，啊，像以前这个弓箭呢，啊，那么它远距离呢，它就可以把人给射死了，啊，或者呢这个刀啊，啊，这个刀啊。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武侠片这个小李飞刀啊，以前我看过这个武侠片这个小李飞刀，他那个刀呢，它是好像镖一样的，它是可以挥出去的就是远距离的投掷那么给对方杀死或者丢石头啦，丢瓦片啦，丢木头啦。啊，这些呢，就是遥掷，啊，就是比较遥远的，啊，那丢掷过去呢，用这种方式，啊，那么这个远距离的伤人那现代的科技，那就更厉害了，啊，现在这个科技呢，用枪，啊，用大炮。啊，在很远的距离呢，那么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如果用在这个军事用途那现在就更厉害了。啊，用灰弹，啊，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在它这个射程之内。啊，它发射的距离呢，可以涵盖整个地球。啊，现在还要把这个灰弹送到这个卫星上去的，所以它这个射程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它都可以攻击的，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灰内射了，在这个地方讲啊，就叫这个都属于灰内射啊，啊，远距离啊，伤人命的。那么遥治彼人呢、啊，啊，作四念，作四念呢，就是他那个念头啊，是要让那个人死。啊，这个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患不可悔罪，啊，就是要让那个人死，啊，令彼因死就是要让那个人呢，啊，因为呢，啊，他这个武器啊丢过去呢，啊，就是要他的命了，啊，这个叫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啊，那个彼就是对方啊，对方那一个人呢，是因为呢，你投掷这个武器过去了，啊，因为你投掷这个武器呢，啊，真的把他的命给结束了啊，杀死了，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优婆塞呢造了这个业啊，就犯了不可悔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啊，不及死就是啊，那个人呢也被击中了，啊，但是没有当场死。啊，后来呢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啊被击中了，这个原因伤重不治死亡，这样啊也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当场呢没有被打死，啊，那么后来呢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呢啊被投掷这个武器这个原因死的，啊，是其他的原因死的，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可以接受忏悔，但是终罪啊，这个罪也比较严重了。啊，那么比较轻的是下罪，啊，下品，啊，这个是中品。啊，为什么呢？啊，毕竟呢是要夺他的命啊，只是呢没有杀死，没有杀成功，啊，还是有罪。啊，因此这个劫罪呢，啊，这个像菩萨戒这个劫罪就是重罪了，啊，是上品罪了，啊，那但是在小乘戒来讲啊，啊，它是一定要构成这个事实了，啊，那么才是不可悔，啊，它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呢，啊，它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用灰内射，啊，用各种武器远距离去伤人命的，啊，这个就是用灰内射夺人命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第三种，用内灰内射者，若以手抓木、瓦石、刀矛、弓箭、白猎断。迁徙断木断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用内灰内射啊，所谓内灰内射呢。就是自己啊亲自用手抓的东西啊，那么前面这个灰内射呢啊，他是拿着东西呢丢过去的啊，远距离啊丢过去的。那么这里讲内灰内射呢，是你手抓着东西的啊，比如说这个抓一个木头
啊，或者瓦片，或者你拿一个石头啊，或者拿刀拿矛啊，拿弓箭啊，这个种种的武器啊，就是你手拿着啊，像我们中国古代讲啊，啊，18种武器啊，刀枪剑戟啊，各种武器啊。那么这个举出几样东西啊，我们要以此类推啊，你只要手拿着东西啊，手拿着东西啊，过去在台湾啊，我也看人家打架啊，看人家打架呢啊，在喝酒啊啊，刚开始喝酒呢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那喝醉了呢起了口角了，起了争执了啊，就打起来了啊，打起来那个喝酒不是有酒瓶吗啊，我看呢有一个人他就那个两个酒瓶拿来敲碎啊，那个酒瓶那个就尖尖了，他就拿那个当武器了啊啊，所以他用手抓的东西啊，那么打他啊，这个就是用各种东西武器啊，那么打他。作如是念啊，作如是念，他当时的动机念头呢，令彼因死啊，就是要让那一个人呢啊，因为他这样啊去攻击他呢，要让他死啊。彼因死则是罪不可悔，那么彼就是对方啊，因为这个原因这样被打死了，那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啊，如果没有当场死掉，啊，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啊，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用内挥内射啊这种方式啊夺人命的。那么以上呢这个三种啊也是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的啊，这个佛有讲的这个三种方法啊。那么接着我们看千药啊这个注解，千此三种亦皆杀法，所谓心方便也，手足身份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射。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执受，名非内射。有处亦名外射。用笔内射，抓笔外射，故为双用内挥内射也。因此方便而死，不论及时后死，总是遂其杀心，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后不因死，则但有心杀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思，犹可因勤悔除，名为终可悔罪也。啊，那么这个是千药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啊的一个大意啊，说此三种亦皆杀法啊，所谓心方便也啊，这个是讲这个用这个内射、非内射、内挥内射啊，这三种啊也是杀人的方法啊，这个也是心方便啊，这个心方便呢、啊、就是方法手段了、啊，手足身份。

正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摄。内摄的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了，身体本身的，这个称为内摄。

啊，这个是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呢，啊，是非内色，那不是身体的部分，啊，是外面的。那么有处亦名外色，啊，有处啊，啊，有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东西呀，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就是任何一种东西啊，经文是指举出啊几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不管你拿什么东西目的呢，就是要置人死地的啊，所以这个是用笔内射呢。抓笔外射，啊，就是他抓一样东西来了，手拿的那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过去呢看这个电影啊，也常常看了，啊，这个有女人呐，啊，要被侵犯啊，那么在房间里面呢，啊，他手摸到一个剪刀，啊，他手就握着个剪刀呢。把那个人给杀死了啊！啊，这是举出一些例子啊。这是用笔内射呢，叫抓笔外射啊，就是抓住一样东西啊，故为双用内挥内射啊。这个内挥内射呢，就是你用手去抓东西，叫内挥内射，因此方便而死啊，不论几时。后世啊，总是遂其杀心啊，这个是说啊，不管是当场死亡啊，或者呢没有当场死亡，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死亡的，那总是达到他的目的了啊，总是遂其杀心，就是达到他杀人的目的了。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啊。那么当前这个人呢、啊，他的生命啊断绝了，这个时候啊，就是他这个生命一结束啊，他这个命一断啊，就是他这个不再呼吸了，断气了。这个时候呢，就结成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戒体就破掉了，啊，只要这个人气一断，他这个戒体就破了，啊，就结成不可悔了。后不因时，则但有心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事。那么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但是为什么还有罪呢？啊，因为有心杀方便之罪，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未遂彼之杀心，就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呢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但是呢没有达到目的，啊，这个在一般法律讲啊，叫做杀人未遂。啊，杀人未遂呢，就是他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是呢，那个人呢，没有被杀死，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个叫杀人未遂，啊，所以这里讲啊，未遂彼之杀心，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故戒体尚未成实。那么这样呢，他这个优婆塞这个五戒的戒体呢，还是没有丧失掉。啊，因为那个人没死，啊，那个人死了，他这个戒体就没了，啊，他那个人没有死，所以他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他这个戒体呢，他还是存在的，啊，那么戒体存在呢，因为呢，也有心杀方便之罪，啊，所以犹可殷勤忏悔，除灭这个罪。

啊，还是要忏悔啊，所以名为中可悔罪也啊，这个是中品可以忏悔的罪过。那么这里重点就是可悔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忏悔了啊。如果优婆是犯了这个戒啊，戒体没有丧失，但是呢，要忏悔啊。这个不忏悔啊，这个罪过越累积就越重啊，将来啊会堕三途的。所以重点呢，这个还是在忏悔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这个下面有一个问答啊，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时间了，把它念完啊。问呢，受五戒若犯一条，戒体全破佛啊。答：若犯根本重罪，则随犯一条，戒体全破。如人之胸、腰、颈、心脏，皆重要部位，随杀一处，是人即死，不惜四处全杀也。啊，那么五戒呢？如果你犯了这个四重戒，啊，其中犯了一条不可悔罪呢，那五戒整个戒体都破坏掉了。啊，那么此地呢，用一个比喻形容啊，好像呢。啊，我们人的这个五脏六腑重要的部位，啊，你伤重其中一脏的要害呢，啊，这个命就没有了，啊，不需要呢，啊，每一个地方啊，都去伤害到。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向下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49面，科注卷中第49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啊，在古时候，印刷书啊还没有发明，经书啊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啊，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

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的，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

成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啊。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福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啊，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物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啊，帮助人觉悟啊，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了，

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信流露出来的，这叫正果。啊，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桩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性德，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圆满是起机啊，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啊，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啊，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切机切理啊，切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切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啊，能够与一心相应啊，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啊，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啊，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啊，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啊，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

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啊，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啊，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世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啊，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啊，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啊，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呐，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啊，但是不是没有啊，无着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啊，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

将来遇到云，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想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

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停尚且得这么大的福，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复

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过土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力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
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

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那个鬼很厉害，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也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也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去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这种所谓噩梦恐怖梦少了，
但是梦到一些

要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旭法师说的，叫“八载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8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谭老说他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旭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

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啊，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都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那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

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一念之间呢，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这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啊。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

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哎，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轨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呀、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都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轨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啊、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福。

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度此经或请人度，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啊，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三遍七遍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啊，它是事实啊。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生。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

福报的出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这个是不会失掉的。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定慧是功德了，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这是修忏悔法。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个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在这个世间我们他跟富贵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这种贵贱跟贫富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所造之业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嘛，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才能够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现在修来得及

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这才是真正的道理。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呢。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 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呢。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盗窃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啊，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合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

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生生世世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他到中国来呀，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
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呢，清净心呢，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切其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切日中真正

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啊！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啊，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啊，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啊去参观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地狱，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对，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这念倒下去了，这昏。

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的，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啊，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真心忏悔业，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呐。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

尊贵，更不尽三恶道苦啊，叫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

支配呀，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呀、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呀。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

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舟往生的，家人念佛送他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度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你得尊贵身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他能够去做到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

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是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齐心动。

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常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啊。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啊，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

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起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就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它有念头它有念头它有波动所以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就影响它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

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啊，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啊，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

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渡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呢，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啊，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秦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
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啊，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寺

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了。你想看做超度佛事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梁皇忏了，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形式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大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大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

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啊，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然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

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啊，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啊，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啊，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啊，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啊，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世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啊，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啊，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啊，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啊，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啊，所以要晓得。旋翻旋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

天津文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就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啊。那么我们要供养啊，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宣翻啊，讲堂宣窗。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凡是共修，啊，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窗的意思啊。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宣幡就是提倡共修啊，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啊！啊，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

啊，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啊，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啊，和专度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度经为什么转度尊敬？啊，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一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这是报恩的意思。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我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我要学得跟他一样。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叫或文在本识，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它。

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彼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啊，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啊？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啊，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

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期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这才是真正的帮助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那他的福报就更大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这个家亲眷属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归神求助

不亡两，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也，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余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所以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煞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那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
我们拜祭鬼神鬼

鬼神会原谅他，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 中国古书里就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呐，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能够得到帮助，所以这种做法但结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绝对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结罪缘。 转增身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 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解罪缘。 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我们亲眼所见的。 世间豪门贵族，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 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呢？当然是三恶道嘛！一生再发达、再辉煌。 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 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呐，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预知时至。

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

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里还要辩论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如何来送终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就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下面说何况

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啊，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人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79面，我们。

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良三十，所负担无，强过百斤，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世之故，转伏困重。啊，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三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三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遇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

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是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

既然成性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大善变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他可以圆虚空法界，他能够圆十法界。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信。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呢？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真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世之变从，世之变从不能解决问题啊！请看下面经文：说是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

这也是诸佛如来示现的九正无生。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示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所以他出来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法。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舍债。那么舍债意思很广，像现在习俗里面放焰口放蒙山施食，这都是舍债。这是请鬼神吃饭的。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对，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了？他能不能得解脱？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长者称菩萨为大师，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呐，现在是当时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

中道。不敢以为呀，自己能说这个思理太深太广啊，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呢、啊，舌身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啊，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呢？啊，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啊，降格以菩萨身份呢，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勤之有，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助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啊，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

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念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啊。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心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他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啊，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啊，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啊，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啊，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菩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啊，这是就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宋宗一定要劝人

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希望平常念的数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啊。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啊。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呢，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的帮助你啊，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人帮助你。啊，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啊，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

先看这个僧者自力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益如果能入观，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不是观的妄想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自他不二生佛也如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佛，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超度佛寺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忉利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

熟就不会修福，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福，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这是王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增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纷纷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在85面第一行，《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宗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这是为别人修。佛言七分获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请法师来转经，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但是说请法师讲经，这个功德大。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那你这个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或几个同参道友我们一起来请。

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非常稀有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我们常到香港去，到那边去讲三天，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租借一个讲堂，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香港回归周年那一边同修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12个小时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12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60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经是他们大家祈请联合起来祈请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他自己迷惑颠倒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能够看得出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经我们来发起来发动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云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就是 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往者言生之句这个言生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珠宝

宝一类的，这是延伸之句。物质园林啊，它的房地产啊，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啊，一生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啊。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啊！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啊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个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啊。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送给出家人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啊，他才肯送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5比丘找不到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真正是弘法利生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那个状况。

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国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啊！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啊，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啊，很大的风灾啊，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就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

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入殓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下面这个四句是讲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呐。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呢？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的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它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它就投胎啊，它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呢，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

是迷惑，那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聚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或在注思这个诗轨道啊，恶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的你档案很齐全呐、啊，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生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法了啊，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啊。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啊，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生去。三恶道去受生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啊。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
暖身一定要找父母，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愿力。啊，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呢。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啊，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啊，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啊！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我们这个身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啊，一转过来呢，这就是示现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别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啊。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就行啊。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

在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上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亡灵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啊，没有人教导啊！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十恶，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不要说得太虚，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啊，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 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修修，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是坐骑啊，人死了以后坐骑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

49天，绝大多数49天之内呀，都转世啊，这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啊，大多数啊，也有少数啊，7日内呀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的，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们也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那、啊、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今千百岁中啊无谢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100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谢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啊，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啊，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啊，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只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

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示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就是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

人呢想都想到将来啊，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哄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

是尽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尽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住业道，未斋摄净，即淫斋之次，迷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啊，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浸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浸是觉悟了，沉浸是信德流露，沉浸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啊，银是金银啊，是银造啊，就是你在办斋呀、啊。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度上供，这就是淫斋。淫斋你要注意到，未斋食禁以及淫斋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净无啊！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啊，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
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啊，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的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净。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面，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嘛。哎，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那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啊。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的。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为食，即不尽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力。得不到你的帮助。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啊，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呀，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啊，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说也别说，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

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那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啊，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改进就是修行吧，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下面说了，如精勤护净啊，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啊，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啊，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食。啊，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的，所以叫精勤护净啊，奉献佛身啊。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的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现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啊，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啊。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啊，其余你是称法师啊，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啊。所以在家人也称和尚啊。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啊。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啊，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

没有上过我课的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啊。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利啊，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称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实际上他是请教师啊，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啊。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啊。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利啊，阿舍利里头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啊，法师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啊，其实是通称的。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啊。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呐。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啊。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啊，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啊。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啊。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静。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护净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

不清净，不是净财。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所以前面讲呢，请僧转经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请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啊，那就不是白意，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啊，这古装嘛。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这差别就在此地啊。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讲相书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伏羲是在画卦之前呢，心里自己明白啊，有一个太极，但是这个太极的名称呢，不是伏羲氏定的，是到了孔夫子才定了一个名称叫太极啊。虽是伏羲氏没有定名称的呀，指的实际的内容就是本体。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真心是无相的，真心无相啊，哪圣人了解？圣人要做任何事情，教化世间人，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从自己真心里面啊现出相来，然后办事情。圣人就是这样，但是圣人要教化他人的话，那就要借种种的相。那这个相与书是离不开的，有相就有书。比如说那个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一有太极，四圣两仪。那么太极一起作用起相的时候，就有两仪了。两仪这个两字就是数目啦，两仪啊，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都是数目。那么我们学周易的话，不能不明了相数，但是像汉儒

所讲的相书啊，非常的琐碎，太复杂了。那么虽然复杂呢，我们即使研究周易啊，不能不了解一个大概呀、啊。我也不讲是那没办法学的，所以现在讲略明相书，大略的我们明了一下这个相书。这讲表里面呢，第一段是八卦形体，八卦指的是三画卦。这个前回呢会有个表啊，另外那个表列出来，请各位啊背诵八项八卦取象歌，那个这就不必讲了，各位已经背诵过了。那个八卦取象歌一定要背熟，背熟以后你记那个六十四卦就容易了。再说六画卦，六画卦是一卦是六画的。六画呢，这个我们怎么样认识它呢？它分成上卦、内下卦。上卦呢三画，上画三卦叫上体。上卦又叫做外卦，在上述空泛那一篇里面也讲到占卜，他把这个上卦呢名字叫做毁，毁卦，这是上体。下面三画是叫做下体，这一卦分成两体啊，这下体。下体呢又名字叫做下卦，这个是在过去历代注经的那些先儒叫的名称不同，这里我们都把它大概都列出来呀、啊。你各位看他们各家注解的，如果讲到下卦呢，你就知道是下体啊；讲到内卦呢，也就知道是内体，是这个下体。这下边三画，那个真在上述红范篇里面就把它说为这个内卦，在红范篇里面叫做真卦，不是叫内卦，也不是叫下卦啊。这几名它列出来啊，各位记得将来自己看各家注解的时候他怎么讲，你就知道这是讲的指的是哪一部分。那么六画卦你记住分成上下两体，名称有这些不同的，这就行了，这叫八卦形体。第二段呢讲两体的卦象，就是上下两体了。这个两体的卦象呢，一个讲这个八蠢卦，八蠢叫八蠢卦。八蠢卦是讲那个消息卦，讲的这个，因为蠢卦是什么呢？比如说乾卦，乾卦三画卦就是三画了，有两个三画重叠起来，
那就乾卦。这个乾卦呢叫做八辰卦，八辰的乾卦。坤卦也是这样，两个三化卦的坤卦叠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六化的坤卦，这叫坤卦的这个纯坤卦。每一卦它这个象有很多种的，这在孔子写系辞传里就讲啊。那么当初伏羲氏在画卦的时候啊，发明这个符号，符号是基本的，是阴阳两种符号。这两种符号啊，有阴啊，里面呢开出了很多象，阳也开出了很多象。后来在三化卦，就一共有八个卦了，三化卦的时候这个象就很多了。孔子在说卦传里面就以三化的八卦，每一卦有很多象，这象呢大致的分就是从远处来讲天地万物，在近处来讲我们人的本身，还有其他动物，这个都是啊八卦取象的分类，有这么多种类的。但是它有根本的象，所以八辰卦有根本象。这里讲根本象，在那个易为乾坤作度里面，它讲是叫大象，大小的大，叫八辰卦有大象。这个大象啊，也就是基本的本象了，就是各位在前面我也换有个表说出来了，叫各位念，就是乾为天，坤为地，艮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几句呢，这个本象呢，各位一定把它背熟啊。那就是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大地，这是这两者。就人生来讲，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是远的天地了。就我们本身来讲，那就乾代表夫，坤代表母。这里只讲本相，讲乾、天、坤、地。那么震卦呢？震卦是雷，雷一发动了叫震卦。巽是风，它是代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风，一种气流。坎是水啊，这个把这几个基本取向，最好各位要背的时候呢，就把上回那个八宫卦，八宫卦这个上面都是八辰卦，
八宫卦上面八成卦了，每上面第一句就是这个本相。你连着这个八成卦的卦象跟这个文字啊，一边背的文字一边把这个象记出来记下来。那么第二行呢是五六重象。重象是就是八个蠢卦，八蠢卦的本相重叠起来，重叠起来这个相啊就新增加出来了，叫五六呢，就五十六卦，周易一共六十四卦，前面讲八个蠢卦，八蠢卦每一卦再把它重叠这个演化出来，那么一共除了八蠢卦就是五十六卦，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那么这个五十六卦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有八蠢卦，每一卦这叫八宫，八宫卦里边那里推演出来。比如说就拿这个乾宫，乾卦这一宫里面看这个六卦的这个乾卦，乾卦的时候啊，外卦是乾，内卦也是乾，可是讲这个消息卦的时候啊，从下边往上面消息，消息我们普通人都讲有什么消息啊，消息在这个实际是讲就是易经里面讲这个消息，易经消息是阴阳两种啊，在那里消息，消呢是阴要起来了，把阳要消掉了，息呢是阳要起来了，生息出来了，是息指的阳爻讲的，消指的阴爻讲的。我们就拿这个乾卦来讲，六卦的乾卦，按照这个讲这个消息卦后面讲的，我这里先说一说，就拿乾坤这两卦来变化。乾坤两卦了，这个乾卦从下边初爻开始啊消，谁来消呢？这个阴爻坤卦，坤的来消乾卦。乾卦的初爻啊，初九啊，被阴爻消掉了。被阴爻消的，就是乾卦初九就变成这初六了。六是阴爻，九是阳爻。那换句话说，初九这一爻啊，一变呢就变成阴爻。变成阴爻，你看那个乾卦下卦那个三花了，地化阳爻变成阴爻了，

那个下边三画呢，有乾卦就变成巽卦。巽卦呢，巽为风，巽为风。那你读卦的时候啊，怎么读法子呢？天风姤卦，天风姤。那么这样一看，乾卦初爻被这个阴爻消了，消掉一爻了，就变成天风姤卦了。再消第二爻，第一爻已经消了，内卦就变成了这个巽卦了。现在再消第二爻，第二爻一消啊，初爻阴的，二爻也是阴的，那内卦这个三化，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艮卦，艮为山，你只要把前面那个三化卦的那个八纯卦的那个卦象，那个大象背熟了，你就知道了。艮为山呢，上面还是乾卦，乾卦是天，天山遁卦。我现在在这个解释，你各位能够记就记，不能记没关系。一讲听过之后啊，你拿这个读易简说的本子一对，就对出来了。对出就明白了。所以是明白的时候呢，你在课外的时间要做一个作业。做什么作业呢？比如说我这里讲天风姤，你就把那个卦画出来，你先画出一个六画的乾卦。六画乾卦的话，乾卦初爻一变什么呢？就变成是乾，变成这个坤的阴爻，那你就把这个画出来，这就作业了，增加你的这个记忆啊。现在讲的二爻了，二爻也变了，那你也把那个用纸啊把它画出来，那么这个内。乾卦的内三化了，消掉两化了，消掉两化，内三化了就成为艮卦了，那你这个艮卦，这个就画出来，画出来再把那个卦象，基本的卦象背熟了，一下就念出来了，天山遁，那么现在呢？再继续往上消，内卦已经消了两画了，再往上面消吧，消了三画了，三画这个内画了，就是整个的都消掉了，整个消的内卦这个三画就变成是坤卦了，三画的坤卦。上面还是三画的乾卦，乾为天，坤为地，这样你把这一念下，天地体卦就行了。还往上面就消，这是讲一年四季的这个阴阳消长啊，这是讲这个。代表这个气象啊，各位你知道啊。那么这个前面我再补充一下，天风姤卦是五月的卦，五月这个阴气啊从地底下往外发，在底下发动了，这叫天风姤卦。
到了六月呢，是天上灯光，那个阳气在地底下。

再往上涨一部分，到了这个七月份这个阴气啊，到这个不但出了地面了，到人间来，人都感受到了。所以这个变成天地匹卦是七月份的卦，还到继续到八月什么呀？这个内三化是已经变成坤卦了，上面三化开始又消了，上三化消掉一化，那个上面三化各位一想，那个三化就变成巽卦了。巽呢是什么呢？巽的基本象是风，巽为风，所以叫风地官。这是八月份，到九月份怎么样呢？九月份也还继续消，阴气又消了，把上面三化的又消掉两化，啊，又消两化，那个上面三化就只变成一化了，最后一化了。那么上面三化，各位看看，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内卦呢是三化叫坤卦，外卦这三化呢已经消了两化了，还有一化在，还是阳爻，那就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卦，山地波。这是九月了。到十月，十月是把上面的一爻也消掉，就是纯粹的坤卦，八纯卦之中啊，这个乾卦消完了之后，就变成纯坤卦，十月就是纯坤卦。到十一月呢？十一月的时候啊，纯坤卦，纯坤呢不会维持很久的，也是一个月。十一月的话，那乾卦又来袭了，原来是阴呐来消阳的，阳消完了之后啊，到十一月阳啊在下边又开始起来了，阳起来叫息，不叫消。息是生息，生利息那个息啊，它就起来了。起来是什么呢？十一月的这个孵卦，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因为这个表只能列这么多，各位你在表旁边你可以记一记。十月呀、啊，这个坤卦最下那一爻就变成阳爻了。你各位可以这么画一画，下面一画是阳，上面五画是都是还是阴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叫做这个孵卦，这叫地雷孵。下边那个三化坤卦，第一化变成阳爻了，那个阳爻这个三化就变成震卦了，震为雷。真为雷，那么这样这个一念上来，上面还是坤卦，坤卦叫地雷孵卦。这个就气象来讲，十一月的这个一阳来孵啊，

这个阴阳来福呢，就是十一月冬至，农历十一月冬至这一天呢，从这个地下那个阳气发动了，就浮卦。到十二月呢，阳气继续，又把这个坤卦，又坤卦又这个消掉一卦，阳呢又息了一卦了，也一卦了，那个内三卦了就变成兑卦，兑为泽，山泽的那个。三点水那个恩泽的泽，这个泽卦，泽卦就是这个地泽临卦啊，是十二月了，十二月是的临卦了，临时的那临啊，就是驾临的那个临呢、啊。到农历正月，正月内卦呢，整个又变成乾卦了。你这个时候乾卦又是天了，上面是还是坤卦，或是地天太卦。啊，一般跟人家说，这个时候好了，这个三阳开泰。所谓三阳开泰呢，就指着下边三卦整体都变成阳爻了，正月这个时期正是好的时辰了啊。三阳开泰，到了二月呢，阳气继续往上涨，往上吸呀、啊，往上吸呀、啊，把这个外卦坤卦的外卦三卦，又把它吸了一爻出来了。那么坤卦上面呢就改变了，坤卦改变什么呢？改变为这个震卦，震为雷，雷地豫卦，豫啊，豫就是河南省的那个简称那个豫啊，也再往上吸。再往上吸呀、啊，上花上面又吸了两爻，那上面那个就变成兑卦了，兑为泽，是不是啊？啊，泽天怪，怪。决定的决字不要三点水那个怪啊，再到这个十月是吧？十月是整个消掉了，空挂不出就十月是纯四月了，是这个。纯坤了，又是纯坤了，纯乾了啊！这样一些，我这个也许一讲，我自己都讲那个，各位照这样画出来就好啊。我要说个道理出来：阴消阳，消到十月纯坤，十一月一阳来福，这个。浮到这个乾卦呢，到这个四月是纯乾，是吧？纯乾之后又继续又消，这个是循环的。这一年就是阴阳二气循环呢。学《周易》的人，这就可以。从自然界这个阴阳之气循环呢，运用在人事上面，就
观察人事啊，也是这样循环的。个人的运气，团体的这个兴衰，国家的这个兴衰存亡，整个世界的世纪的时运，都是这样啊。这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上下无常啊。佛陀讲万法无常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无常的道理。凡是讲到无常的话，这个都是可以变化的，不是真实的。这个可以变化不是真实的这些现象从哪里出来的，你各位总得要记得。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亦有这个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啊，然后八卦是小乘，然后再重而六十四卦。这样一想，我们现在正是讲相术啊。我现在跟各位讲相术的来源呢，相术的来源就是太极生出两仪，然后四象八卦。这一切相与术，这样阴阳消长的这个循环不断的无常变化了，都不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心，就是太极。圣人呢，他太极起了这个两仪四象啊，他自己心里明白。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怎么变动他清清楚楚，一点没有变化，不会变坏的。我们一般人呢，一分两仪的话，就是陷入到相对法了，到了相对的境界了。相对的就是那个相啊，指的相啊，相与术啊，相与术都是生生灭灭的，没有没有真实的。我们普通人把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些假象啊，当作真相，当作真相就有痛苦，把假象执着真实的法就有痛苦。你比如说世间这些财物啊，美金也好，台币也好，其他黄金也好，什么，这都是那些这个物质是变化出来的。你拿这些东西当作真东西啊，就为这个假象认假作真呢，有得失。我美金多了，我就是个富人，富有的人了。没有了，我就是贫穷了。这个就是你这个观念完全建立在假象上面。古时候当了国家的这个皇帝了，做了大臣子了，这个地位高了，这个地位也是假的，这个地位也随时在来变化的。那个圣人不是如此，圣人像孔夫子，像尧舜，他知道这个威啊不是真实的，他说放弃就放弃，说让就让。他在位做的时候啊，他尽管怎么处理任何事情。

对，心里清清楚楚的，啊，当然他也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那些事情很难办，很难处理，很难处理，他自己一点烦恼都没有，啊，他可以从他本性里面，从太极里面，这个出现这个智慧，有智慧这么一，这个一研究的时候，这些事情处理的非常恰当。太极是自己的太极跟他人的太极是一体的，绝对不是说啊，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的我要争取，嗯，我绝对不肯放弃，你的东西我要争取过来，这样就有生死，就有痛苦了。争的人与人之间争的最彻底的时候，个人与国人之间发生这个杀害，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完全假了，是这样的。现在圣人教我们明了这些假象，即使假象，你了解一个学术的这个一个真理，学术什么真理呢？凡是真的呀，就不能改变；凡是假的，任何假的都可以改变。这个你总得要记得这个真的不能改变，凡是假的都能改变。反过来说，能改变的都是假法。假到这个，其实一切假法都能改变了，那么天堂地狱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以假当真才是这个，假法当成真法才是堕落到这个地狱，才是升到天堂里面。为什么地狱天堂也是假法呢？地狱也可以改变的，天堂也可以改变的，即使能改变，它就是假法。我们相信就相信这个道理。如果不可以改变，那我们学周易干什么呢？能改变的，这个是就是就这个普通人的反复的这个凡夫俗子啊，讲这个阴阳这个消长啊，他是这样，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啊。为什么没有能力呢？他不了解这个真理，始终啊只在假法上面来争取，被假法呢来约束了他。你一悟了，一觉悟了，这些假法呢就对于你毫无能力，你有能力是改变它，是这个道理。这一点我跟各位说，认清之后啊，就凭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处在这个世间呢，你所看的境界马上就可以改变，你的看法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境界立刻可以改变。所以这里面举出这个乾坤两卦这样消长啊，那是不明了可以改变的啊，那就是那个西方人讲这些啊，说这个宿命论呐、啊。不可以改变，任由阴阳消长，四时来回的，那就宿命论。但是我们学周易的人呢、啊，知道这个现象以后，要可以改变它，有办法来改变它，就不是宿命论，是造命论，自己可以创造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09节：慢气先临，违逆上命。上一次跟诸位谈到这个轻慢祖先，现在人因为没有人教了，也没有人讲，把这一桩事情疏忽了。在中国文化里面说来，这是大不孝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知道的人呢，实在是太少了。祖先到底有没有呢？学佛的人、修道的人，中国这佛家跟道家了，对于这桩事情相信。真有啊！印度一些宗教家，他们都修定，在定中能够与六道交通，与六道往来。我们在近代看到章太炎先生一些事迹，他的女婿朱金咒老居士跟我很熟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多，那个时候我26岁，他大概是70岁，把我当小朋友看待呀，非常爱护我。他给我讲，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一般讲判官呢，就像现在这个世间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用现在的话是东岳大帝的秘书长啊。他在阴间里面还见到隋唐时候的人，他是个读书人呐，古人的文章读得多啊，韩愈、刘宗元，他都见过面。现在还在轨道，鬼的寿命长，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章太炎给我们证实了，末轨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他们的寿命呢，一般的说的时候大概是1000岁呀，以他们那个地方来计算。所以隋唐1000多年死的那个人在轨道里头还

居然现在还在。章太炎先生见到了，我们要想见难不难呢？不难。跟鬼道往来啊，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好好的修行，把妄念放下，少许一点清净心，这个频道啊，就打开了，你就可以跟鬼往来了。我过去有个老同学，也是老同参，明严法师，往年他在桃园大溪，住在那个地方呢，跟瞿上师学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他修行非常认真，十个月时间呢，他跟鬼就往来了，他告诉我，当然决定不是假话，这个人是很诚实很好的人。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下午五六点钟，街上啊就有鬼出现了，很少，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的早晨。他说到晚上十点钟之后啊，满街都是鬼，人鬼杂居啊。所以跟鬼道打交道，不要什么上乘功夫稍稍有一点功夫就见到了，他真有，不是假有啊。子孙不孝啊，这些心灵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非常难过。如果是大逆不道，我想这些祖先对这个后世的儿孙呢，一定也有惩罚的措施所以中国古代对于祭祀祖先是列在第一个第一条你们读仪礼，读礼记，头一篇就是祭礼祭礼也称为吉礼，吉祥的吉。这是孝道啊，这是人伦的根本呐。如果人对于祖先都忘掉了，用轻慢之心的，这个社会就有了问题了，而且会有严重的问题今天大家只知道社会动乱，灾难频繁，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儿女为什么不听父母的？学生为什么不听老师的？这个根呢，就是轻慢心理。第二句违逆上命啊，这是现代的话讲啊，不服从领导。在社会上被领导不服从领导，儿女不服从父母，学生不服从师长，员工不服从老板，这个社会像什么社会呢？

古人讲乱臣贼子啊，乱臣贼子从哪来的？就从这个地方来的。为什么下不能服从上？中国谚语所谓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居上位有上位之道啊，你能够明其道啊，行其德啊，哪有在下不服从的道理呢？啊，这是所谓是以德服人呐。啊，可是现在道没有人讲了，德也没有人行了。天下大乱啊，啊，我们要知道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啊，实在讲是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过不过，啊，今天是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啊。上能够行其道，下必定能够尽之一礼。啊，可是今天明道行义也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啊，真正通达的人要有非常的耐心呐，啊！整个社会群众没有受过圣贤的教诲，啊，学佛的人虽然多，只知道念经，只知道祈福，对于经论的大道也不明了。面对当前的社会，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在诱惑，这个诱惑的力量比起过去增加千百倍都不止。啊，什么人能够不受诱惑呢？太少太少了啊！大家在今天所看到的啊，最佳的榜样，许哲居士不受诱惑啊。但是今天社会像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古时候这种人比例占多数啊。十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两个，所以天下太平了，国家大治啊！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劝导四众同学发菩提心啊。什么叫菩提心？不受五欲六尘的诱惑，不受名闻利养的诱惑，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才能永脱轮回。

这个世间不能住啊。啊，许多亲近我的同学都知道啊，我多么想隐居，多么想早一天往生净土啊，我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多留一天呢。啊，为什么还不走呢？看到还有一些真有心想学的人，我们不能不帮助他。所以在这个世间住一天，不能不认真工作一天呢。台南开心法师啊，韩馆长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圆满啊，开心法师给我讲了十几遍了，我很感动啊。我希望在此地年轻的法师努力学习，讲经的技术不难学，最重要的是德行。没有德行，自己不能成就啊。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利害，辨别善恶，辨别邪正，辨别是非，你要有这个能力，你才能自度，你才能帮助别人。实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诸位啊，能够尽行受，受持阿弥陀经感应篇这两样东西就够了。佛家讲的持戒念佛，这就够了。并不是每一天把这两本书念个几遍，那个没有用处的。要明其意义，这个里头讲一些道理方法境界要明了，要行其道，把佛陀的教诲感应篇这1700多个字字字句句都落实在我们生活上，我要把它做到。我们待人一诚，人家待我们虚伪，我们所作所为真实利益众生，众生对我们怀疑啊，对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做，绝不因为外境所动，这就叫禅定。啊，一切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是智慧。定慧等学啊，这一生度不了众生，也给众生阿赖耶。

石里面种下金刚种子，这一生他的缘没有成熟啊，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我们同学当中，我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听我讲经听多了，有一些聪明人，我讲到前面下面要讲是什么话他都知道了，毛病习气就是改不掉啊。这什么原因呢？习气太重，所谓是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啊。这两句话古人说的啊，我们学习最好是从年少啊，但是少年青年的时代我们都空过了啊，没有缘分呢接到正法，接触正法。中年以后啊才遇到啊。我26岁遇到佛法，我就非常感慨，遇到的太迟了。能让我早10年闻法，我今天的成就不止这个样子。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中年了，只有所谓的亡羊补牢啊，自己要珍惜往后这一点的命光啊。我们还有多少日子要好好的善于利用，成就自己的道业，免堕三途啊！能够奉行感应篇，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注意，在这个书里头，你也能够很明显的体察到。世法佛法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而孝亲实实在在是不忘祖宗恩德啊，怎么敢轻慢先灵呢？不忘老师的教诲，报师恩呐！如果你对修学稍稍功夫得力，从哪里见呢？从这个地方见。如果你的心、行为、具足这八个字，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你不论怎么用功学习，全都落空了。假的不是真的。事法学法了，真正学问有一点心得，表现在孝亲尊师上。诸位细细想想我这句话，细心去体会。必然的道理啊！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这是无学之人。

读书也是白读了，求学白学了。你要问为什么？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明理嘛，道理真正明了了，哪有不落实的道理呢？不落实，不能落实，那是空的。所以事出世间法，理要是真正明白了，决定落实啊，看他学问到什么样的层次啊，最低的水平明理啊，古圣先贤的教诲他都能做到啊，但是他着相啊，理是着相的，理上往来啊。比这个水平高一点的行义，行义是义务，我为众生服务，只尽义务啊，不享受权利，行义也啊，不要求我对别人好，不要求别人同样来对我，这是行义也，比理高了一层了。再往上提升呢，行仁，仁是真正有爱心了，啊，真正有恭敬心，有爱心了，啊，再往上提升是德，啊，最高的是行道，啊，在佛法里面讲，能够行道的，化身大士。化身大士行道啊，四圣法界行德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他行德啊，谈不上道啊，啊，天人行人啊，你看看天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心。慈悲喜舍啊，慈悲是人呢，他行人呢，啊，在我们这个人间啊，能够行到义，行到理，就天下太平啊，社会也安定啊，人民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不能不懂啊，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示现在世间那是内里面是行的是大道啊，外表上是示现的呢是仁义礼，你看看诸佛菩萨的示现啊，事出世间圣人是不是这样为我们表演的啊，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清楚了，通达明了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

0: 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的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 福报用完了。

0: 业报就现前啦、啊，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没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没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没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没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但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没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没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没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 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

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哦，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

0: 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哈，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敏时，地道敏术，人道敏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

入迷间，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入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隐

他，拥是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指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破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
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哈、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

于另外一头，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

变了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心情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常时熏习。

0: 兄，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

0: 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拜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用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良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生

0: 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活人长的眼睛，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还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身

0: 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婆子打死。
2: 给你的老婆子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

0: 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啊？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一头
1: 说，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外头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1: 冷
3: 了，太冷
2: 了，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还没老些。住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着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都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老伴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人，这真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

0: 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团结了。
2: 你说怎么
1: 来个随缘？
2: 然后就随缘，这叫开运，这叫开运。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他有一夜铺，又不有夜了，又是都是去都是一个夜铺。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

0: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啊，
2: 哪里
1: 死
3: 啊，
1: 老死也
3: 是
1: 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你说一下。

0: 到建坛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话口风正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啊，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想
0: 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把人打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0: 嘴说，
2: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5: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是这。
6: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9: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 要是前面就

0: 昏迷，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撵赴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

0: 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直接都说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学那个劲儿，

0: 我是葫芦佛，念我是佛。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冈。

0: 当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恭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啊，接着前面一段经文。大概啊，我们简单的啊，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前面呢学习到这个本经啊正中分第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佛给我们讲换杀戒。有三种方式夺取人的生命。第一个是自作，第二个呢教人，第三个是牵使。自作是自己本身去杀人。第二个呢是教旁边的人去杀人。第三个呢是牵使，就是杀的对象并不是在眼前。那么请人呢去找那个人，把那个人杀死这个叫牵使。这个牵使就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职业杀手专门替人家这个杀人的赚取钱财。所以有一些人他用钱去请了职业杀手把他想要害死的人给他杀死了这一类是牵使。所以我们第一段经文看到这个杀人夺取别人生命有这三种。那么这个三种换了其中的一种只要把对方的生命真正杀死了，这个在五戒来讲就是优婆塞。受了五戒就是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那么不可以接受忏悔呢也就是说已经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也不可以再重新受戒了。那么犯不可悔罪呢把人杀死那么他

也必须要具备五种因缘，这样啊才构成不可毁。五种因缘，第一个是人啊，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啊，不是畜生啊，他杀死的是一个人啊，不是杀死一个畜生。第二个呢是人想。他的意思呢，主要是要杀人的，不是杀畜生的。那么因此呢，也就是说，他的动机了，他的动机呢，是杀人的，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并不是误杀的，不是因为要杀害其他的动物，误杀把人给杀死了，所以动机呢，它主要是要杀人。这个叫人想，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叫动机，他的动机是要杀人。第三个呢，杀心，第四个呢，心方便，这个杀心就是他起的这个杀心。那么起的这个杀心呢，那么他心方便就是付诸行动了，这个方便呢，就是他起心动念了，要杀人。那么起心动念要杀人呢，他在行动里面。用什么样的手段、方法，这个叫心方便。所以有了这个杀心，这个心起来了，要给某某人杀死，这个心起来了，心方便呢，就是付诸行动了。那么杀心跟心方便呢，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自作，这个教人或者牵使，这三种方式，这个三种方式呢，就是杀心、心方便了。那么第五个因缘呢，前人命断，前人命断就是他。眼前这个人他要杀的这个人那个命被断掉了，真的被杀死了。如果具备这个五缘呢，那么就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了，所以叫不可悔了。这是五戒，那包括出家这个沙弥戒，或者八关斋戒，在小乘戒的这个戒罪来讲那必须具备这个五缘。那么这样才构成不可悔罪。如果不具备这个五缘呢，是可以中品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如果这个五缘都具备了，那就不可悔了那么这个也是跟这个大乘菩萨戒呢，它戒罪不同的地方。所以小。

邓介比较容易吃啊，因为呢，它是一定啊，造成一个事实了啊，这个事情呢已经造成一个事实了，那么这样啊，才定罪了啊，就如同我们世间法律一样啊，你有证据啊，已经构成这个事实了。那么才定这个罪，所以小乘戒呢，偏重在戒事项。那么大乘菩萨戒，那就不一样了，啊，它偏重在心地戒。啊，你起个心呢，要杀人，啊，要杀害众生，就结罪了。啊，如果要杀人呢，那就在菩萨戒来讲啊，就犯了众戒了。所以这个菩萨心地戒呢，它主要呢在起心动念啊，在这个地方啊结罪。那么这个五戒很明显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偏重在事项上的结罪啊，从这个身口啊，身口这个事实的行为造作啊，那么来论罪的。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啊，如果具这个五缘啊，即杀死人了，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这个不可忏悔呢，就是不可以再受戒了啊，不管大乘戒小乘戒都不能再受了。这个不可悔主要是不能依做法这个方式来忏悔啊，我们一般讲做法忏啊，这个做法忏呢，就是在三师面前啊，或者传戒师、引理师啊，或者啊有道德学问的师长，或者在活菩萨像前发怒忏悔啊，这个叫做法忏啊。如果犯了不可悔，那么做法忏这个方式呢，是不可以忏除的，啊，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叫不可悔。那么只有依大乘法修起相忏，啊，那么见到好相，这样啊才能够重新受戒，啊，这个罪业呢忏除了。啊，才能够重新受戒。那么这个破戒的罪啊，依这个大乘起相忏见到好相，罪业忏除了，可以不堕三恶道啊，因为破戒呢就堕三恶道啊。我们在细分的经文啊，佛给他的父王讲，受了五戒呢，当得成佛。啊，就是受了五戒之后呢，应当可以得到成佛了。啊，可见的这个五戒呢，它是成佛之因呐，啊，我们不可小看。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啊，如果犯了戒啊，比如说犯了这个严重的戒了，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或者犯的比较轻的啊，没有忏悔，那么就常堕三途，常在三途受苦

犯了不可悔罪堕三途啊，这个我们比较没有疑问。那如果犯了这个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而没有去忏悔呢，是不是也堕三途呢？啊，也会堕三途。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俗话也常讲啊，这个恶业啊，不要以为它小，啊，我们就不改过来。啊，如果你小恶不改，它就不断的累积。啊，累积的时间久了，那小恶就变成大恶了。啊，罪业了就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深重了。啊，那么罪业多了，罪业深重了，啊，当然会堕三恶道嘛。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改过啊，没有忏悔。啊，因此呢，我们受了戒之后啊，不是说这个忏悔法就不需要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时时忏悔，啊，这个忏悔啊，也就是时时反省，时时检点，时时改过，啊，那么我们这个持这个戒啊，才会不断的提升。啊，所谓呢，这个戒有下品戒、中品戒、上品戒。啊，我们总希望啊，能够提升到上品戒。那么最上品呢，就成佛了。啊，我们从前面这个经文来看呢，这个五戒持圆满了，啊，那就成佛了。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祖师在这个千料里面呢，啊，他也给我们提醒，啊，破戒之罪呢，虽然可以由取向忏来忏除，啊，可以不堕三恶道，但是他的世间性罪啊，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因缘聚会的时候呢，还是要去还债。啊，所谓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要去筹偿这个续债。啊，除非呢你正果入了涅槃了，啊，或者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才能得到究竟解脱，啊，不受这个业报了。那么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也是要啊常常提醒啊，这个性罪啊，跟遮罪啊，这是两种啊。这个性罪就是自性的罪过，啊，这个性啊，我们用一个比较白话来讲啊，叫做性质，啊，用我们现代话来讲，性质，啊，也就是说，那个事情啊，那桩事情它的性质，那么杀盗淫妄呢？这四桩事情呢，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啊，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所以叫做性罪。那么也可以讲自性之罪过，啊，因为这个罪过呢，会障碍我们自性，啊，障碍我们明心见性。

啊，这个是以佛法来讲啊，啊，就讲的比较深入了。那么一般人呢、啊，我们跟他讲这个性质是有罪的啊，一般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所谓性罪，就是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啊，或者是啊中国人、外国人。啊，有文化水平的地区或者没有文化水平的地区，若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啊，都是属于本质的罪恶行为，啊，称为性罪。啊，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也给我们讲，造了这个地狱的罪业，啊，不管江湖夷狄，啊，这个江湖夷狄啊，我们中国古人呐、啊，啊，对外族的一个称呼，啊，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啊，不管你是哪一族的，啊，信仰什么宗教的。啊，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啊，你只要造了这个业，那果报都一样的。啊，不是说中国人造了这个罪要下地狱，那外国人造了这个罪，造了杀盗淫妄，他就不用下地狱了。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事实上呢，你只要造了这个罪业，啊，不管。啊，你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果报都一样的，啊，所以它称为性罪。啊，那么你相信他啊，他果报是这样；你不相信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你造了这个罪，那还是要受那个果报。啊，不是说。你说那个是迷信，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就不用受果报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啊，你不相信，他那个果报还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他是事实真相，啊，事实就是这样，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他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讲性罪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讲的遮罪啊，啊是伴随性罪引起之各种过失。这个遮罪，我们简单讲。遮罪呢，它本身是没有罪过的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饮酒这条戒呢，它就属于这个遮戒啊，它不属于性戒啊。所以我们学习到第五条戒呀、啊，我们就知道了，饮酒这个戒呢，啊，是中品可毁，下品可毁。饮酒这条戒呢，不像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有可悔有不可悔的啊。啊，饮酒这一条啊，啊，你犯了呢，都是可悔啊，它只是分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遮戒。啊，这条戒呢本身它不是性戒，它是遮戒。那么遮戒用我们现代化讲啊，就是预防的啦，啊，预防的，防范的，啊，遮都是防范的意思。啊，你守了这个戒呢，那么防范你去犯了前面这个四重戒。

就是预防啊，啊，它是预防作用的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醉过的啊，酒本身它没有醉过啊，是因为呢，人喝了之后呢，会丧失理智啊，会做错事情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世间各国的法律规定的很严格啊，这个喝酒啊都不准开车的。啊，为什么喝酒不准开车呢？啊，怕发生车祸。啊，车祸严重了就闹出人命了。啊，他是预防这个。啊，这个是啊，讲到啊，性罪啊，遮罪啊，很多戒呢，它是属于遮罪的啊，这是预防的啊。像我们这个沙弥律仪呀，啊，有十条戒啊，这个大家都听过。那么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啊，那这个是性罪啊，后面呢啊，可以说都是属于遮戒啊，就是预防的，它防患的。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这个经文呢。诸位同学如果有课本啊，啊，自己可以翻开课本啊。如果没有课本，我们这个荧幕上啊，啊，都会打出这个字幕啊，大家看这个字幕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复有三种夺人命，一则用内射，二则。用非内射，三则用内非内射。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这个妇有三种夺人命啊，这个妇就是说还有啊，因为前面经文给我们讲有三种方式啊。夺取别人的生命，那么接着呢，还有三种方式啊，夺取人的生命啊。那么这三种方式呢，有内射啊、非内射、内非内射这三种。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啊，就给我们解释。啊，这三种啊，我们接着看经文啊。内射者，优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于身分，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用内射去杀人的。那么什么叫内射呢？啊，这个内射啊。就是用自己身体啊，这个四肢啊，去啊夺取别人生命的啊，就是把人给打死的。优婆塞用手打他。啊，这个是用手啊，就是
他没有拿武器的，啊，就是赤手空拳呐，啊，这个用手打他，用手的。那么这个用手把一个人活活打死啊，啊，这个一般人呐，啊，大部分呢啊打成重伤啊，这个啊是我们比较普遍可以看到的啊。但是呢，如果有学过武术的人呐，啊，他真的呢赤手空拳呐，啊，用手就可以打死人了啊，因为他学这个武术呢。打人啊都是打要害的啊，那打中要害呢，那就要人的命了啊。像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一般这种武术啊，打拳的啊，那个打拳的呢，你打中人的要害呢，那人真的就被手打死了。那么在外国啊啊，我们看的现在这个西洋这个拳击啊，现在在一些运动场合里面啊，这种比赛呢也常常看到拳击比赛啊。那么在这个拳击比赛的当中啊，也有人被打死的啊，当然了，他们那个是比赛打死人的啊，啊，为了比赛去打死人的啊，不是呢跟他有什么仇恨啊啊去打死对方的啊。但是呢，有学过这种拳术的人呢，他故意要去打死人呢啊，他是可以办得到的啊。所以优婆塞用手打他啊，这个在中国外国都有啊，包括古印度啦啊，像那个啊，我曾经看过电视那个泰国啊啊，那个泰国拳啊啊，也是类似那个西洋的拳击哦，那打起来呢也是很凶狠的啊，那真的呢被击中要害呢，那是可以打死的。那么除了用手之外啊，若用足给予身份，啊，足就是用脚了啊，用脚踢啊。在我们中国呢，这个拳术啊，它也分这个南拳北拳啊，这个北拳呐，啊，它比较重脚啊，南拳呢啊比较重手啊，偏重在手啊，所以你用脚踢啊，也可以把人踢死啊，踢中了要害呢，就把人给踢死了。啊，这是用足啊，给予身份啊，这个除了手足之外啊，这个手足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其他的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用柔道啊，柔道的啊，或者那个摔跤的啊，摔跤啊，或者像日本那个相扑的啊，两个人吃的肥肥胖胖的啊，那个撞来撞去的啊，那个相扑的啊，就是用身体呢，除了手脚，其他的部分呢啊，也可以置人于死地啊。所以这个内射

就是用我们的身体，从头到脚，用我们这个身体呀，那么把对方打死这个就叫内射。那么用自己身体不管哪一个部分要去杀死人。他心里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就是呢，他那个念头就是要那个人死的，要取他的生命的。那么彼呢，就是对方那一个人，因为这个原因。被打死了，那么优婆塞呢，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有的人他被打成重伤了，打成重伤呢，他没有当场死掉，送到医院死了。或者送到医院这个路途当中死了，或者呢，过了几天，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这个原因死掉的，那么这样也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就是说把人打成重伤了，没有给他打死。但是这个人呢，过了没多久呢，也死了。但是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不是因为被打伤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因素死去的，但还是有罪，是终罪可悔，因为呢，毕竟呢，给对方打成重伤了，虽然没有打死。后来呢，也不是因为呢被打成重伤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还是有罪的，因为你打人那么要人的命，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杀死，这样就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用内射去夺人命的，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用灰内色泽，若人以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迁徙断、遥掷彼人，作试念，令彼因死。彼因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用灰内色啊，经文里面举出啊几种东西啊，木瓦石刀削弓箭白裂断迁徙断啊，遥掷彼人。这个灰内色呢，就是啊，有拿东西的了，啊，我们一般讲啊，拿武器的了，啊，那么这个拿这个武器呢，它有这几种，啊，这个灰内色呢，它主要是遥掷，啊，遥掷呢就是远距离的，啊，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么用这些东西呢，

给它丢过去，啊，或者呢射过去，啊，像以前这个弓箭呢，啊，那么它远距离呢，它就可以把人给射死了。啊，或者呢，这个刀啊，啊，这个刀啊，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武侠片呐，啊，这个小李飞刀啊，啊，以前我看过这个武侠片啊，这个小李飞刀，他那个刀呢，他是好像镖一样的，它是可以飞出去的啊，啊，就是远距离的投掷。啊，那么给对方杀死，啊，或者丢石头啦，丢瓦片啦，啊，丢木头啦，啊，这些呢就是遥掷，啊，就是比较遥远的，啊，那丢掷过去呢，用这种方式，啊，那么这个远距离的伤人呐，啊，现代的科技那就更厉害了。啊，现在这个科技呢，用枪，啊，用大炮，啊，在很远的距离呢，那么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啊，如果用在这个军事用途啊，那现在就更厉害了，啊，用飞弹。啊，这个整个地球呢，都在它这个射程之内，啊，它发射的距离呢，可以涵盖整个地球。啊，现在还要把这个飞弹呢，啊，送到这个卫星上去的，啊，所以它这个射程啊，啊，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啊，它都可以攻击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灰内射了，在这个地方讲就叫这个都属于灰内射啊，啊，远距离啊，伤人命的。那么遥掷彼人呢，啊，啊，做试念呢，就是他那个念头啊，是要让那个人死。啊，这个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患不可悔罪，啊，就是要让那个人死，啊，令彼因死就是要让那个人呢，啊，因为呢，啊，他这个武器啊丢过去呢，啊，就是要他的命了，啊，这个叫令彼因死。啊，彼因死则啊，那个彼就是对方啊，对方那一个人呢，是因为呢，你投掷这个武器过去了，啊，因为你投掷这个武器呢，啊，真的把他的命给结束了啊，杀死了，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优婆塞呢造了这个业啊，就犯了不可悔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患不可悔。啊，不及死就是啊，那个人呢也被击中了，啊，但是没有当场死。啊，后来呢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 啊被击中了，这个原因伤重不治死亡，这样啊也患不可悔罪。若不及时，后不因时，是终罪可悔。啊，如果当场呢没有被打死，啊，那么后来呢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呢，啊，被投掷这个武器这个原因死的，啊，是其他的原因死的，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可以。

接受忏悔，但是终罪啊，这个罪也比较严重了。啊，那么比较轻的是下罪，啊，下品，啊，这个是中品。啊，为什么呢？啊，毕竟呢是要夺他的命啊，只是呢没有杀死，没有杀成功，啊，还是有罪。啊，因此这个劫罪呢，啊，这个像菩萨戒这个劫罪就是重罪了。啊，是上品罪了。啊，那但是在小乘戒来讲啊，啊，它是一定要构成这个事实了，啊，那么才是不可悔。啊，它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呢，啊，它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用灰内射，啊，用各种武器远距离去伤人命的，啊，这个就是用灰内射夺人命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第三种，用内灰内射者，若以手抓木、瓦石、刀矛、弓箭、白猎断、迁徙断、木断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用内灰内射。啊，所谓内灰内射呢，就是自己啊亲自用手抓的东西啊。那么前面这个灰内射呢，啊，他是拿着东西呢丢过去的啊，远距离啊丢过去的。那么这里讲内灰内射呢，是你手抓着东西的啊啊，比如说这个抓一个木头啊，或者瓦片，或者你拿一个石头。啊，或者拿刀、拿矛，啊，拿弓箭，啊，这个种种的武器，啊，就是你手拿着，啊，像我们中国古代讲啊，啊，十八种武器，啊，刀枪剑戟啊，各种武器，啊，那么这个举出几样东西啊，我们要以此类推啊，你只要手拿着东西啊，手拿着东西啊，过去在台湾啊，我也看人家打架啊，看人家打架呢啊，在喝酒啊啊，刚开始喝酒呢，大家都是好朋友啊，那喝醉了呢起了口角了，起了争执了啊，就打起来了，啊，打起来那个喝酒不是有酒瓶吗？啊，我看呢，有一个人他就那个两个酒瓶拿来敲碎啊，那个酒瓶那个就尖尖的，他就拿那个当武器了啊，啊，所以他用手抓的东西啊，那么打他啊，这个就是用各种东西武器啊，那么打他。做如是念啊，做如是念，他当时的动机念头呢，令彼因死啊，就是要让那一个人呢啊，因为他这样啊去攻击他呢，要让他死啊。彼因死者，是罪不可悔。那么彼就是对方啊，因为这个原因这样被打死了，那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若不及死，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啊，如果没有当场死掉，啊，后来因为是这个原因死的，也是犯不可悔。若不及死，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啊，如果没有马上死，啊，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这是终罪可悔。啊，这个是用内灰内射啊这种方式啊夺人命的。

那么以上呢，这个三种也是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的啊。这个佛有讲的这个三种方法啊。那么接着我们看千要这个注解，千，此三种亦皆杀法，所谓心方便也，手足身份。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饰。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执受，名非内饰。有处亦名外饰。用彼内饰，抓彼外饰，故为双用内非内饰也。因此。方便而死，不论即死、后死，总是遂其杀心。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后不因死，则但有心杀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思，犹可因勤悔除，名。为终可悔罪也。那么这个是千要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大意说此三种亦皆杀法所谓心方便也这个是讲这个。用这个内饰、非内饰、内非内饰这三种也是杀人的方法这个也是心方便这个心方便就是方法手段手足身份是凡情之所执受，故名内饰内饰呢，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了。身体本身的，这个称为内饰，那么我们手脚整个身体，这个就是内饰。那么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执受，名非内饰。这个是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呢，是非内饰。那不是身体的部分，是外面的。那么有处亦名外饰，有处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任何一种东西经文是指举出几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我们以此类推，不管你拿什么东西，目的呢就是要置人死地的，所以这个是用彼内饰呢，抓彼外饰，就是他抓一样东西来了，手拿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过去呢看这个电影也常常看这个有女人要被侵犯那么在房间里面她手摸到一个剪刀她手就握着个剪刀呢，把那个人给杀死了这是举出一些例子这是用彼内饰呢，就抓彼外饰，就是抓住一样东西，故为双用内非内饰，这个内非内饰呢，就是你用手去抓东西，叫内非内饰。因此方便而死，不论即死、后死，总是遂其杀心。这个是说，不管是。

当场死亡啊，或者呢，没有当场死亡，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死亡的，那总是达到他的目的了，啊，总是遂其杀心，就是达到他杀人的目的了。故从前人命断之时，结成不可悔罪啊。那么当前这个人呢、啊，他的生命啊断绝了，这个时候啊，就是他这个生命一结束啊，他这个命一断啊，就是他这个不再呼吸了，断气了。这个时候呢，就结成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戒体就破掉了，啊，只要这个人气一断，他这个戒体就破了，啊，就结成不可悔了。后不因时，则但有心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杀心，故戒体尚未成思。那么后来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但是为什么还有罪呢？啊，因为有心杀方便之罪，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未遂彼之杀心，就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呢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但是呢没有达到目的，啊，这个在一般法律讲啊，叫做杀人未遂。啊，杀人未遂呢，就是他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是呢，那个人呢，没有被杀死，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个叫杀人未遂，啊，所以这里讲啊，未遂彼之杀心，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故戒体尚未成思。那么这样呢，他这个优婆塞这个五戒的戒体呢，还是没有丧失掉。啊，因为那个人没死，啊，那个人死了，他这个戒体就没了，啊，他那个人没有死，所以他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他这个戒体呢，他还是存在的，啊，那么戒体存在呢，因为呢，也有心杀方便之罪，啊，所以犹可殷勤忏悔，除灭这个罪，啊，还是要忏悔。啊，所以名为终可悔罪也。啊，这个是终品可以忏悔的罪过。那么这里重点就是可悔。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忏悔了。啊，如果优婆塞犯了这个戒，啊，戒体没有丧失，但是呢。要忏悔啊！这个不忏悔啊，这个罪过越累积就越重啊，将来啊会堕三途的啊。所以重点呢、啊，这个还是在忏悔那么广化老法师呢啊，这个下面有一个问答啊，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时间了，把它念完啊。问呢？受五戒若犯一条，戒体全破佛啊。答：若犯根本重罪，则随犯一条，戒体全破。如人之胸、腰、颈、心脏，皆重要部位，随杀一处，是人即死，不惜四处全杀也。啊，那么五戒呢？如果你犯了这个四重戒啊，其中犯了一条。不可悔罪呢？那五戒整个戒体都破坏掉了啊。那么此地呢，用一个比喻形容啊，好像呢，啊，我们人的这个五脏六腑重要的部位啊，你伤重其中一脏的要害呢，啊，这个命就没有了啊，不需要呢，啊，每一个地方啊，都去伤害到。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向下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啊再。

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都出来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来问我，这个超度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那么这是

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啊，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啊，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啊，就是佛家常讲的看破，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出来虚幻的境界，真如同做梦一样，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六道的状况呢，亦复如是。六道是妄想执着里面啊，这个妄想分别里面又加上严重的执着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也没有。所以佛说这些现象啊，比喻作梦幻泡影，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呢。露是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是佛在《般若经》上把这些事实真相

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啊，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做梦，梦是假的啊。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那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呀。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那么恶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啊，不是凡夫啊。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啊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啊。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啊，心有余悸。还会觉得呢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恐怖到这种程度。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绝对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恶道的确是很恐怖，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与他们不相干的，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我们没有能力接受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这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就采取

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业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嗔心感地狱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嗔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手段就非常的残忍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魔鬼道的业因呢，是贪贪贪而无厌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变恶鬼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所以悭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正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将正法了看作邪法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业因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是自己行业之所感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人道业因呢是伦常佛法里面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他就能够保住人生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生呐哪里是偶然的呢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又要高一层所以天道要修十善

思想行持与实相的条件相应。实相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握口，握口是出言粗暴啊，叫人听得很难听啊。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意里头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实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人能够啊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啊，是慈悲喜舍，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五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无界十善，没有四无量心。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无界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没有断贪嗔痴，以贪嗔痴这个心修十善业，修五戒，修五戒十善。他有人天的大福报，没有人天之德。于是乎阿修罗一般来讲福报很大，这个性格凶残，好胜嫉妒。在夜莺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很强，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很平常的现象，在法会里面烧香，他一定要烧第一炷香，不愿意落在人后面，一定啊事事都抢在别人前面。他修不修善呢？修善呢，他也修集功德了，好胜，这个果报啊往往就落在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呢，菩萨道修谦下心，谦虚卑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他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了，这是佛道啊！学佛。

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呀、啊，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哎，这个是六道的业因呐、啊。再往上去，声闻啊，修四谛，苦集灭道；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佛修平等，清净平等。是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啊，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啊，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呀、啊，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哎，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啊！啊，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卧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她。啊，这真是诚则灵啊！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啊。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佛菩萨教给他方法。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啊，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念觉华定如来。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觉华定如来一样啊，念佛啊。这个孝女为了要救他母亲的苦难，他知道他母亲都在地狱啊，生前母亲造作恶业，他也常常劝告，但是他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啊，他叫他念佛啊，他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啊。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四业心不乱，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念到一心不乱呢，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
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了，他是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是鬼王。看鬼王看到他来了，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得一心不乱呐。就是菩萨了，从凡夫他就变成菩萨了，鬼王称他菩萨，他就向鬼王打听，他说：“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种种罪业，一定堕这个地狱，我向你打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他说很恭喜你，他说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忉利天。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今天念佛，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呀。如果自己的亲人，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给他做的正善缘。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追究他的根源，他母亲帮他的忙。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吧，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他这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他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他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来对待了。所以在地狱里头请他到天上去享福，彼此都有功德。
这才是个真理啊。

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啊！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啊。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啊，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啊，道理也在此地啊，这真正是帮助他、救助他啊。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啊，这个超度的确是有功德的啊，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啊。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他的修行功夫啊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他也是念佛啊，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他念到啊功夫成片啊。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啊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他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所以他是得梦中的境界啊，也算是有成就啊。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啊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意心不乱啊。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恶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这是原理，你一定要懂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隐尘回忆录》啊，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啊记录下来。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啊，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他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四十多岁才出家的，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那个时候在天津，没出家之前在天津，有几个

同这个志同道合的，啊，一块呀、啊、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啊，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呐、啊，啊，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啊，他这个朋友姓刘，啊，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啊，有领悟啊，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啊，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啊，那比起光目女婆罗门女差太远了啊，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他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来买药，啊，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啊，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啊非常清楚。啊，在这个打瞌睡的时候，梦中说，见到两个人来了，啊，他一看这两个人呢。在梦中的事情是他的冤家债主啊，两个人呢是欠他的钱，欠他债务，他这个向他讨债啊，逼着他讨债，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啊，就上吊自杀了啊。以后他为这个事情啊时常感觉很难过啊，他要不去向他讨债呀、啊，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很愧疚，啊，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呢，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了，啊，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很恶，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他听说这求超度啊，他的心就安了啊，他不来找麻烦了啊，不是来报复了啊。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呀、啊，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以后啊，没多久啊，又来了两个、啊、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啊。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啊？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记载在《隐尘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八载寒窗读楞严呢。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力呀、啊，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啊，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呐、啊。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尘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超度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啊，早年

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啊。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我们相处不少年啊，最初在嵩山寺，以后啊，移在善导寺隔壁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北面从基隆，南面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啊，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啊，道安法师是负责人。啊，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啊，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啊，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啊，当时还有印海法师，啊，这个智玉法师，啊，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啊，他想了一想，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啊，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祚义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啊，都叫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呀，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呀，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啊，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呢，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啊大德了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的很少，哦，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啊，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啊，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啊，很少啊。啊，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啊，所以寺庙叫道场。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渡人的，不是渡鬼的，是渡活人的，不是渡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呢，20讲经，啊，20修行，啊，这个20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6个时辰，那就是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3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6个时辰。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12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12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
啊，一昼夜。

业分为21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2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2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20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8小时啊。哎，寺院是学校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啊，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啊，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1个星期、2个星期。啊，通常一部经都是3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1天8个小时，要讲1年。啊，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1年。啊，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啊，那你核准啊，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住1年。啊，那么在寺院里面，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啊，生活费用啊的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啊，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啊，你在这个地方安心的休息，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啊，一天除了8个重点听课啊、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哎，还要修行。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不外乎啊2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啊，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啊，早晚在那里打坐，啊，大概也是8个小时。啊，你不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啊，那也是8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在学术上，啊，我们讲解门8个重点，行门8个重点。剩下8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啊，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啊，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啊，没有时间打妄想，啊，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住上3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啊，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啊，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啊，或者禅堂静坐，啊，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啊，解门没有了，啊，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啊，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而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成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明了，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学什么要清楚啊！我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我们在现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哎，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啊，设法界就是10个不同的时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啊。3度空间、4度空间、5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11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10种不同的时空。

佛教给我们突破，突破六道，突破十法界，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

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啊，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忏就是这么来的。啊，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倒。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啊，请宝智公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啊，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忏。啊，梁皇忏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啊，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倒超度到忉利天。啊，这些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主法的人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的。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过去韩英馆长，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了。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三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八个小时讲经八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讲一次经一个半小时。内部同修呢也有一两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勉强还像个样子，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三次祭祖的法会，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我们牌位早写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所以我们供的牌位，是百姓祖先牌位，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我们是做平等法，不会呀，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没有，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没有勉强的，也没有什么规定。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供养这个牌位一分钱都不收，我们一年做三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我们每一个月做一次三十七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这是我们这个道场现在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好，谢谢诸位同学。

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的，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

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啊，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的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啊！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啊！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

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愿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2000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啊，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啊，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续佛身后，我们讲了善根深厚啊，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

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维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这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造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维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幸福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幸福，啊，为什么不幸福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自在，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里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寺庙里的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饿死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维护，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挨一点冻没有，不会冻死，他一定会来，一定要有信心那么这样才叫孝服，这样才叫真正幸福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这些道理张仁嘉大师传给我的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对于张仁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

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喜，常请三宝，事事慎，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稀有难逢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国王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

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啊，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就跟迷决定不相应啊。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明白道理，知道他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象母亲一生他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随卖家之，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处所，这是他的。啊，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啊，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四续的意思啊，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四裔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四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

所以称之为死。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死是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死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哎，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100万，我一定拿10000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哎，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啊，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

那么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容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啊，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啊，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四字念意啊，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释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

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相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斩理者，过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干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难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仆，直接戒身，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说我母身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啊，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讲磕响头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这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回家去之后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

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舍。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啊！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建立心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啊！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功夫很难呐、啊。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呀、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频的是四意心不乱，上频的是理意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对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

对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

样才能得孝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礼，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 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

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诸位要明了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

们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啊，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福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

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啊，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槃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槃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说话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啊，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居住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

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啊。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啊，他怎么能说法呢？啊，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4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心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啊。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啊？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啊。圆满是其机啊，机是先前的大众啊，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领众的这些法师们啊，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啊。如何

我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啊，契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啊，念得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啊，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啊，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即佛。啊，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啊，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哎，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啊，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啊，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

义、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群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呐。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啊。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

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啊，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啊，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哎，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啊，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啊，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情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啊，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啊，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10分钟、5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

果报是多么殊胜呢？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呢，我们在表演呢。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就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啊，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
那个非常恐怖。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啊。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土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了。那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啊，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法子啊。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啊，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

啊，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啊，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噩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

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我们特别给他回向。他是来求帮助的，求救拔的。在《隐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8年之久，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谭老师说：“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这个面色呢，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宅寒窗独楞严的力量。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

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得的福小，得的

功德小，得的利益小。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一念之间呐、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这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这个纸钱只有鬼道它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

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看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这鬼的寿命呢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度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啊，这个样子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啊，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

那你再也摸不到他了。啊，摸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获得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生死亡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就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摄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但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

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就是贵贱跟贫富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呐。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

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呢。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啊，还年

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讨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
不能

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致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借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根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

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对，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啊，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

0: 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意。所以断疑生信的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 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 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 你不肯认真去忏除业障，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也离开了。 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净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呐。 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善恶道苦啊！这果报，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
1: 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
0: 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 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呀，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 也不妨碍你的工作，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 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

无甚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啊，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啊，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啊。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
夜灯，你看看。

影响多少人啊！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度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你得尊贵身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他能够去做到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好，今天时间到了。

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先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僧禅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啊，教给我们怎么样啊修学，怎么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续世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

等及异姓种族，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了。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这个早读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你对他有恩吗？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当然你提的越早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跟极乐世界更

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只要动就有波。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的，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呢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就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那个气功的人讲气
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桩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孝子先生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

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哎，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啊，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啊，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 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

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得详细，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

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啊，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在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

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啊，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嘛，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僧陶立天的，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的，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请吃饭的，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啊，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婆罗门女自己得度，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

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你想看做超度佛寺，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呐，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只到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呐！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他的天。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所以自己修行，真正。 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寺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 八载寒窗度楞严呐，这是在家居士啊，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 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八年时间在一部上，心定在这一部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吧。来求他了。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 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 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 这个力量大，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那种超度可以相比的。 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有护法善神在道场，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实在讲就是这一些。 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

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啊，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或旋翻盖，即然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啊，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

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那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呀，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啊，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啊，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霸宅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

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肠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宣范。啊，讲堂宣传，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啊，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凡是共修，啊，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啊，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传的意思。盖是宝盖，啊，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啊，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啊，那么由此可知，宣翻就是提倡共修，啊，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啊，名实相符啊，啊，燃灯，啊，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啊，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啊，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啊，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啊，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啊，和专读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敬，啊，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

回业为菩萨业。说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说法呢？只。

以教奉行，要读经的、啊、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呀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是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的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的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啊，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的，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

中不失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句讲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啊。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多卧道嘛。这个卧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卧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啊，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啊？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啊，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力握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啊。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啊，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都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啊，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

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啊。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啊。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这个缘就非常殊胜。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了。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余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啊，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所以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

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煞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

像啊，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啊，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啊！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啊，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啊，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

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年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地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属于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经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啊。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啊，这个意思怎么说的，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啊，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我。

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56卦，你就都可以根据这个例子，你自己画，自己作业的话就这样做法子。从乾卦你这样画，坤卦也是这样，就这样一64卦就出现的啊。现在讲护体之象，护体之象啊，先讲两护，两护呢，这个各位要参考，就是我讲，就是从这个《读易简说》里面，《读易简说》在23页有护体之象，听过之后你拿着一堆就知道了。两护是什么呢？就以上下两卦，取中间四爻，中间四爻啊，比如说有下户，先讲下户，下户啊，234，这是这个一个户体。上户呢就是345，这三爻就构成一卦。下边举例子，你看啊，水里遁卦，水里遁卦呢，这个是你看啊，给上体啊是坎卦，坎为水，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叫水里遁卦。水里遁卦的时候啊，你从中间这个，从2345这四画来看，先取234这三画，你可以读出来了。234三画，这是什么卦呢？是坤卦，这是下户体，下户的坤卦。你再看345这三画，这也读得出来了。345这个是艮卦，是吧？艮卦艮为山，那你这个，你从这两个护体这样一看，这个水里遁卦了，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两个象啊。单纯的两个象是上面是坎卦水象，下卦是震卦，是个雷象。现在咱其中四卦，一个下户，一个户上户呢，又有地象了，那个又有山象了。因此这一卦里边呢就有四个象了，有水，有地，有山，又有雷。你看这个多么活动啊，从这水里遁卦这一卦之中，你把这个自然界很多象都是看出来了。这是所有学过中

布衣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个那个自然界的一切的现象啊，统统把它收纳到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六化这个卦里边，都包含在这里边。由这个六化所包含的象呢，然后再看自然界，再看人类社会，就是互相的来观察。就是举一个例子，这两户的话，连同上下两体就有四个象出来了。这还不算呢，四个象是基本象啊。那个说卦传里面八卦，每一卦里面有多少象在里面？那个象是多得很的。这是叫我们看象书啊，接着这个卦爻看出来。下面连户又比两户又扩充了，又多了。这个连户怎么呢？下户连上体，就是把下户啊，你比如说二三四这三爻啊，三爻连成上体，上体就是四无上。四无上啊，这里在这各位读卦的时候，你这样读，四爻啊重复的读两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拿水里顺这一卦来读啊，这个下户二三四是坤啊，是地啊，是吧？二三四连上体就是啊四五上，水里中卦这个卦上面上体是坎卦，坎卦你在读的时候啊，先读坎为水，然后再读下户啊，这个坤卦坤为地，水地比，就变成水地比卦了。那么这个读的时候呢，这个第四画呢，它就一画就做两种用处。就上体来讲，它是坎卦的一部分；就下户来讲，它是下户的户体的一部分。这是啊，下户连上体，再呢上户连下体，你还是用这个水利顺来看，上户是从三化开始，三四五，三四五，你先把三四五这个户体你读一读，这就是艮卦，艮为山，是不是啊？这个山的这个再连下体呢，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如果你把前面那个八宫卦背熟了，各位背得出来吗？山雷是吗？山雷仪啊，是不是？各位看看，这个呢又读出两个象出来了，
原来。

但是上下两体，上下两户，现在又增加下户连上体，下户连上户连下体，有六个相出来了。刚才我们是用地水利砖来做比喻的，现在下面这个下边，举例子如雷地狱，雷地狱你就可以用那个连户，这样连连自己可以知道了。你在课外的时间就这么作业，就这样连户，用纸啊这样画出来。所以讲这些个两户连户啊，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这六画，有六画卦了，每一个六画卦所含的象是多得很。那就是启发我们研究周易，研究卦爻是这么研究法，把这个卦爻的研究这个方法推演到这个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这一切的现象，你都可以啊这样发现种种的象。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各种民间的这种种种的组织，这种团体，这个团体形成了，表面是如此，它背后又是什么状况，组成的这个分子是什么状况，这个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机关里面团体的硬体是什么现象，构成这个硬体的这个里面的人员在那些活动所做的事情，那像太多了，你都可以啊那个上下这个中间这样找出它的像出来。这些像找出来有什么好处呢？避免我们一般人这个毛病呢，只看表面呢，听人家说话只听一面之词，这就是表面的了。看见社会新闻，那个事先看出来这新闻怎么构成的，比如说一件杀人案，犯罪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怎么成的，他这个杀人的人，犯罪的人，就司法来讲，他只是就这个犯罪案子来想，如果就这个社会学的人、心理学的人，就这个教育家来研究的话，那就不能够只单就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要研究他这个人犯罪，他的原因呢？他这些这个犯罪的人，你比如现在有儿女杀父母了，就司法来讲，只就这个来问案子来判决，只就司法的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就教育来讲，就社会讲的，就心理学来研究来讲，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呀，这里面有多少项啊？儿女杀父母，他有这个教育这要负责任的啊。那教育负责任，你这个教育的这现象是如此，过去现象是怎么，你这个就一步一步往里面研究。

一个人的生病来讲，你生的什么病，当然就医学本身来讲找医生。可是你要站在一个生理来讲，站在一个人的心理来讲，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这个当中很复杂的，那就是我们研究中医啊，就从找这个相往里面呢，一层一层的，从粗浅的研究到微细的地方，研究的越微细，你那个真相才越明了。那个微细的相不能够研究出来的话，我们是根据这个粗浅的那个现象啊，制定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是这个好处。因此有很多人啊，说是汉学家讲这个相太琐碎太麻烦了，但是琐碎是琐碎啊，你要很虚心往里面研究的话，它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六十四卦，每一个卦的两户连户啊，你都可以这么连。这个连户还不止如此，那个我另外就不讲了，这个里边有这个读易简说里面有，你各位自己看，还有像还可以找。后面呢是爻变之卦，爻变这里讲啊，先讲这个爻啊，三画卦是不讲爻的，三画就是讲一画二画三画就是了。六画卦，每画叫做爻，六爻。那么这个爻是什么呢？爻指的有初爻、二爻啊，一直到上爻，这叫爻。这个六爻啊，有四种，再简化为两种，两种是一个是阴爻，一个是阳爻。阴爻又有老阴，这个少阴。阳爻呢又分这个老阳、少阳。先就阴阳两种分，阴阳之中各有老少四种，以四种就周易来讲，他用的时候啊，只用这个老，用这个爻变呢，用变爻，不变的不用的。变爻啊，就是怎么变呢？老阳，比如说九啊，九是老阳啊，老阳。这个在这里用个符号画出来，这个长方形的就两长横的两横画，就是两头把它连接起来，这叫九，代表九，九是老阳。下边呢是阴，阴就是各位前面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一笔下边中间断了一下子，这叫八，用数目字来代表的是八。八呢是阳，是什么样的？阴呢少阴，

刘下面是刘，刘是老阴，老阴这个话两个叉叉，长这个长线的叉叉交叉了啊，两横画交叉的，这是老阴。有下面少阳，少阳是七，有七字都代做代表。那下面就是一横，这一笔。爻的下呢，九用数目字来讲，这九是代表老阳，老阳的话这个像是那样的。八是少阴，六是老阴，七是少阳。讲变是什么？九也变，六也变。九一变就变成八了，八是少阴，就老阳变成少阴。那么六变为七呀，就是老阴一变就变成少阳。这数目好极呢，就是什么呢？阴是偶数，阳是单数，因此八六是双数啊，是偶数，九七是奇数。那么它变的时候啊，老阳变少阴，老阴变少阳。你不能说老阳变成少阳，那这个阴阳就不能互变了。一定是阳变阴，阴变阳，这样变化的。了解这个以后，各位看周易那个经啊，经里面没占到一爻的时候啊，不是九就是六，没有讲八也没有讲七的。在课外时间你会找出这个周易那个经本子来看看，无论哪一爻不是九就是六，那就是说周易以变为占的，学周易就学这个变爻，用九用六，它就代表变爻的，不是讲那个八也好，七也好，它是爻的本质不变。后面呢叫支卦，支卦是就是讲啊，支就是编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学术用语，讲支卦就是变卦，就变爻了啊。不论诸节，就是讲周易变占的，以变为占。这个后来，这个后面有那个大言之书，就讲到了，这里就知道这个以变为占就可以了。下面举出例子出来，这个例子呢也可以在课外时间来做这个演算啊。比如说乾卦开始啊，初爻变了，初爻刚才讲了那个两横连接起来了，就是代表九啊。在这里怎么读法呢？就是初九，在第一爻怎么叫初？念初，初九，初九啊，它就变了，变什么呢？变成阴爻了，那就是说，变成八了。

讲过吗？第一行讲过了吗？腰变嘛，九变成就九变成八了嘛，初九变成八了，那么这一边的话，下面那个卦你可以画出来了。上面的乾卦还是初九，一变了之后画出来的就是八了，那就是那个少阴了。少阴你这样一念一读的时候啊，就是乾为天，下面是巽，巽为风，天风宫，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你乾卦初爻是这么变，二爻你也可以那样变，每爻都这样变。但是呢，这个跟前面讲这个量体卦象那个变呢，那是有规则的变的，按照顺序来变的，这个没有规则。就是说你在占卜的时候啊，用那个四草来占呢，或者是初爻占到初爻是九，其余的呀都是没有这个现象，没有九，或者是七，或者是六，或者是八。假使说你占到初爻啊是初九的，如果没有初爻不是九，二爻是九的，那你的话九二了；三爻是九的话，你是九三了，这不一定的。如果站在上爻的话，第六画的话，那叫上九，是这么多的。它这个不规则，因为你在占卦，你有疑问来问的时候啊，它出现什么变爻，你就拿那一变爻来占。例如说，这是你占到这个初九了。你就以初九这一爻啊来解决你的疑问。那么现在再举下面的例子，坤卦。坤卦也从这个初爻来看。坤卦初爻这两个交叉呢，这就溜了。这个读就是读初六，就是初六。初六就是说，你怎么读法呢？坤之福，在坤卦占到初六的时候啊，你要演算呢，就把那个画成上面那个，那个下面的初爻啊。就化成阳爻了，化成少阳了。少阳上面那个五花呢，还是阴爻。你这一读的时候啊，这叫做地雷符。这个地雷符啊，这叫支卦，跟前面那个乾一样，姤卦。姤啊是也是支卦。这个姤卦从哪支来的变来的呢？乾之姤，由乾卦变成姤卦。这个福卦呢是由坤卦变来的，叫做坤之福，这样读。姤是乾的支卦，那个福就是坤的支卦。在下面那个官，封地官这一卦呢，再举个例子。官卦呢，假设你占，你用那个四草来占到了，占到这个官卦啊，它这个四爻
是个变爻。四爻的变，这个四爻啊，它是个六，老阴，两化交叉的老阴啊，老阴就是变少阳啊。变成少阳，你看你要画这个枝卦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两个交叉这个符号啊，这一画换成阳爻，换成什么呢？换成七，是不是啊？换成七呀、啊，那上体呀、啊，本来是巽卦了，巽为风，是风地官呢。那么现在上卦这个那一那个六是变爻啊，变成少阳了。那么上面三卦变成乾卦了。这样你在读的时候啊，你画的时候啊，把上面三爻整个都画成了阳爻。你读的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脾卦，天地脾。你连上面卦整个读起来就是观之脾，这叫观之脾。那换句话说，脾是支卦，脾谁的支卦呢？是观的支卦。那六十四卦，各位看《周易》这个经文里面，那个细字的爻辞啊，在爻辞里边呢，没有八，也没有七，只有九，只有六。换句话说，都是变爻。都是变爻，你沾到哪一个变爻啊，你就问的事情呢，就哪一爻那个爻辞，对，爻辞给你写好了，对，你就根据爻辞的指导你啊，你来解决问题。爻辞还不算，还有孔子加上那个象传，象传还要更这个详细的跟你讲，这是我们研读《周易》的一个方法。这个必须各位在课外利用时间呢，就跟你学数学是一样的，演算，演算的清楚，你对于这门学问呢，你心得愈多，记得愈清楚。所以这叫做相书嘛，又是相又是书啊，你不演算那个书，你不知道怎么用它。这个书一变了，相就是变了，相书随着变。一变的时候啊，这个相书所代表的那个内涵呢，跟着就变。你比如说讲这个观之脾吧，风地观，风地观一沾上这个四爻的话，它这个现象就是有脾卦。脾卦你就看观卦的这个六四。六四这一爻，这一爻的爻辞，你就往里边研究。研究的时候啊，你可以拿这个脾卦相对的来做参考，还有加上前面所讲的互体，上下互体连带的这些现象，都拿来研究，烘托了你占的这一爻啊四面八方的这个问题呀，分析，然后你得到正确的解决。

决的办法。就等于我们现在你每天看新闻，看报纸新闻也好，看这个电视里面这个传播的这个消息也好，多啊，那个资讯呢、啊、资讯那么多，有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是供给你啊，让你在那么多的这个资讯之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左右这个上下，让你把这问题看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看那个消息，看这个报纸，这是国内的报纸讲的，在国外看的也不是这么样的，他报道的角度不是这样的。你把外面再看一看，外面的外国的报纸也不是一个国家报纸，多方面的。这还不算，现在的报纸将来就是历史，过去的历史就是现在都历史，在过去讲都是新闻。我们除了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各地方的资讯收来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历史来，历史上的事情拿来作为研判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相愈多，相变化的愈多，对，我们研究的愈能得到真相。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里？真相你怎么得到真相呢？你要有这个圣人没问题，你像孔夫子一看的时候啊，看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孔子那些学生一看也看得很清楚，闲人也就了不得了。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圣人呢、啊、闲人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到啊，还早啊。那我们研判那个资讯那么多，多的愈多，我们就糊涂了，不知道怎么研判了，究竟谁对谁不对啊。那个司马迁讲的这个天下的这个包括这个在位的人以及读书人呢、啊，言六艺者呀、啊，折中于夫子。研究过去，研究这个经书，经书各有各的讲法，但是以孔子的讲法来折中，折中以他作为一个这个准则，古人都是这么样。我们现在怎么呢？我们还是拿孔子的话来折中。外面的资讯那么多，搜集起来，我们把它整理整理。整理之后，你这个用什么标准来做取舍？用圣人的标准呢，也能做标准来做取舍。所以在梅尧后面有象传，象传那个经文呢，那个传文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可是那个简单的几句话了，就把这一爻里边讲的所有的象，所有这个要义啊，都把它指点出来了。我们研究对于这孔子那个象传，那可是一个重点，要研究。后面讲那个三才六位，三才，我们中国文化是讲天地人三才呀、啊。才是什么呢？才是才能，天有天的能力，地有地的能力，我们人在天地之间有我们的能力，

三才，伏羲氏画卦，用这个符号表现这个三才。三才呢，有三画的三才，有六画的三才。写人是三画的这个三才，三画中人。这个比较简单的说了啊，三画中间一画是代表人。上天下地，上一画代表天，下一画是代表地，就三画卦是第三才位置。六画呢，中二人，中间二画是代表人，中二是人，上下二天地，上二画是天。下二画是地，这就是把三才的位置啊看出来了。看出来的话，你这样读《周易》的《易经》的时候啊，就懂了。比如说乾卦，乾卦的那个三爻、四爻。就成君子了，君子是人呢。五爻呢，就是飞龙在天了，天上了。初爻、二爻，初是地下，乾隆在地下。二爻呢是现龙啊，现龙在天呢。那个天的种田的天，现龙在天到地面上来了，就初二两画是地啊，到了九三那个三爻是君子乾乾中日，那就是个人了。三爻四爻都是人的，五爻那就在天了，飞龙在天是天了，上爻呢，那就更是天了。这两个天呢，无爻是我们所见的这个天空，上爻是外太空，无爻是这个大气层之下的，在大气层之下，飞龙在天，在这个大气层之内啊。它可以行云作雨，可以来这个滋润万物。如果这个龙啊跑到这个外太空去了，超出大气层以外了，那个做什么雨啊？那叫亢龙，那个是干旱之龙。你了解这个位置啊，你就读卦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后面六位。很简单，各位看看就知道了。六为什么呢？既阳偶阴，既是单数，偶是多数，是复数，是双数。这个六个位置啊，按照那个易为乾左度里面讲，这个师呢是，初是士大夫的士，不是士大夫，就读书人的师啊。第二是大夫，第三是公，第四是诸侯，第五是天子，第六是宗庙。到了上爻，宗庙是休息了，是做祖宗了，不能办事了啊。所以，这是六位要认识啊。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0节，也有两句：所作无疑，怀假外心。注解里面讲得很好，世间万事转眼即空啊，稍稍头脑冷静一点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尤其我们生活在乱世，回想想自己过去这几十年，漂泊不定，这个转眼即空的体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我这几十年当中，从小